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怨，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也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见得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与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返

贺元帅在此要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0: 母李乃是一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来见，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真天的话。
2: 哟，

0: 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丹、邵秉德主演的拢剧《大河东流》。

0: 戏台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齐有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下风雷，
1: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荷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王亮家法子葛优敌绝，你竟敢跑到我水北门那头抢生意！
1: 刘二贵，火炽你明显去的我们王家码头，你派人压地用飞暗抢生意，你当我们看见？
0: 讨法子混江湖，各凭能耐，人家活主愿意与你活干，
1: 你不守行规，今天这买卖谁也做不成。
0: 哟呵，这癞蛤蟆大哈欠，好大的口气！来呀，给我打！
2: 二贵，二贵，别冲动，别冲动，二贵，等大掌柜来处理。
0: 我是刘家发财二爷，难道做不了主？

0: 掌柜，刘二贵抢咱家的生意啊！
1: 二贵，贴上引妖费，谁找理由？这乱江湖不乱码头，你懂不懂？好贵，
2: 王宝山，十年前要不是你抢水稻，我哥也不会出事。你还有脸给我在这讲好贵？弟兄们！心头就恨一起算，给我往死里砸！

0: 你王家跑到我水北门码头闹死大人，欺人太甚！
1: 是你留下抢了我家的生意。
0: 二贵，把生意还给他们。
2: 嫂子，现在生意不好，不能让。
0: 住嘴！咱法可子数钱不数利。
2: 好，好，你是大掌柜，你说了算。你说了算。
0: 王掌柜，生意我让给你，不过你们跑到我刘家码头闹死上人，这该怎么算？
3: 是我管教不严，自会处置。葛胡子，
1: 哎，
3: 赔偿已非，磕头赔情。
1: 啊，大掌柜，
3: 咱这黄

何谈啥时候让个女人在这里指手画脚的了，还让我给她磕头赔情，你让我把这脸塞到裤裆里算了。

0: 当年你们不守行规，增枪喝刀，将荣魁击落水中，自留下这龙头发将，今天还竟敢来刘家码头闹事，真是气我刘家不仁吗？
1: 坏话，我
0: 带着你的人离开码头，刘王两家从此不相来往。
1: 好，好，刘王两家不相。

0: 大掌柜，大掌柜，
1: 大掌柜，大掌柜。
0: 大掌柜，
2: 你带着大家回去吧。
0: 大掌柜。

0: 吗？
1: 哎呀，快让妈好好看看，咋受了这么多？哎，你咋回来了？
2: 我，西安接连受到日本鬼子轰炸，学校怕出事，放假了，正好，也到我爹忌日，我就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快给你爹磕个头。
2: 爹，小日本侵我中华，占我山河，杀我同胞，百姓流离失所，山谷不敢行上，法可无货可运，你若在天有灵，有我等早日驱赶日，靠

0: 做好吃的。
1: 妈，哦，我刚路过南关，吃了碗牛肉面，现在不饿，我想先去看看周老师。
0: 也好，那你早点回来。
1: 哎，
0: 早点回来。哎。

0: 哎呀，真没想到，组织上派你回来，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欢迎你。哎呀，
1: 谢谢赵老师。
0: 听说你是主动请命回兰州的，
1: 是，请老师下达任务。

0: 耿于情报，
1: 共产国际苏联
0: 借助兰州这条援华运输线，
1: 运来一批抗战物资，
0: 想转送八路军，
1: 三日后到货。
0: 韩路一改未批，估计他们借用法子走水路，
1: 得到金援，再转运前线。
0: 哦，我回来就为这事。兰州法子站当下只有刘王两家了，
1: 不知法子运输量咋样？如果能联合王家，咱连排大法运输应该没有问题。
2: 一帮穷鬼还想登天，
0: 想办法把事搅黄，把窝子留在兰州。
1: 虽在国共合作时期，也要注意安全。
3: 是，
4: 长官。
0: 国共合作时期，当局不好出面。你
2: 长官放心，刘家发展二当家刘二。

石相说

0: 关机的。钱掌柜，哎呀，这一会儿你再给我借些钱，今天我一定返本。
1: 二贵，
0: 哎，
2: 你已经欠的不少了。
0: 哎呀，
2: 今天该算算账了。
0: 哎呦，钱老板，我身上的钱都输光了，一分都没有了吗？
2: 没钱。没钱就得按赌场哈数，留下生子堂。
0: 别，钱老板，你再宽限些日子，我一定想办法，我一定想办法嘛。
2: 办法倒有一个，不知你敢不敢？
0: 只要能还债，你说咋办咱咋办。
2: 我有管家关系能常年保我入你家码头，我罚咱的一半股，你若能签约，这赌债嘛，
0: 买码头
2: 一笔勾销。
0: 哎呀，这刘家是我嫂子说了算，我也做不了主嘛。
2: 你咋说也是刘家二当家的，咋让一个女人死来还去的？
0: 呸！我人家是大掌柜的，我有个啥办法嘛？
2: 二贵，这件事要是成了，我保你成为大掌柜。
0: 大掌柜，
2: 二贵。

0: 不过这不是孝思，我还得回去和我嫂子商量商量。哎，二贵，我听说你侄子刘锦城偷偷从新安跑回来了。
1: 锦城，他回来干什么？
0: 萧家却长大了，不要忘了。
2: 他可是朱怀华的儿子，这刘家的码头不给他，还能给你？哎呀，
0: 不可能，不可能！我那侄子他只会赌，赌什么？
2: 他回来去八路军办事处干什么？
0: 八路军办事处？
2: 我听说他这次回来是要为共产党办一件大事。
0: 共产党？
2: 他要用刘家发财，为共产党运动一片鸟毛。这，钱三子，你不要胡说！哎，我那侄子，他咋会和共产党染和在一处嘛？
3: 这可不是我瞎编的，是当局赵副官亲口对我说的。赵副官，二贵。
0: 这件事要是让你侄子办成了，恐怕你以后在刘家就更没有地位了。

0: 你刚才说只要签了约，赌债一笔勾销，此话算数。
1: 石板上钉钉，宁碰宁。
0: 好，一言为定。

0: 回来，就是为抗战而来。
1: 抗战？
0: 如今日本鬼子侵略中华大地，共产党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一直抗日，抵御侵略。现在有一批抗战物资要从兰州转运送到八路军抗日前线，抗击日寇。
1: 哎呀，太好了！
0: 可国民党当局故意不批其他运输路线，只能走水路。哦，我是来找鲍三叔、刘王两家联合砸连排大法运送抗战物资。
1: 联合砸连排大法，恐怕
0: 咋了？
1: 听我爹说，今天在码头卫生火处，咱两家又打起来了。
0: 这
1: 坏话甚至还对我爹说，刘王两家从此不相往来。
0: 这，哎呀，看来这事还得在我娘身上想办法呀。
1: 金城哥，你别急，我爹那里默契全全，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若兰，等打跑日本鬼子，我就娶你过门。

0: 诉，要想让我出手，除非你娘当门相求。
1: 高三叔，
0: 你跟我回家，你记住，流亡了家，不想来往。
1: 高三叔，你。

0: 咋还在想白天的事？
1: 妈，战乱四起，火流却少，再这样下去恐怕
0: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总会有办法的。哎，水僧他们用火回来了没有？
1: 我也是真担心这个，都一个多月了还没消息。
0: 哎，这兵荒马乱的，别想了。妈好不容易回来了，不要让他为咱担心。哎，这景城咋还没有回家呢？
1: 他和周老师感情深，估计他俩又聊得忘了时间了。
0: 给娃们回肚子了没有？还有甜胚子，
1: 我让嘎娃去买了。
0: 哎呦，羊肉还在锅里呢，我去看看。
1: 妈妈，你都忙了半天了，快歇一会儿，我去看啊。

0: 荣奎呀、啊，京城娃从西安回来了，你要是还在，该多高兴啊！
1: 哎呀，这啥好吃的？哎呀，真香的嘛！
0: 二贵啊，今天是你哥的十年忌日，你干什么去了？
1: 哎呀妈，我去缭乱的办大事去了。
0: 你。

0: 爹。
1: 哎呀，真爹！哎，妈，妈，哎呦，嘿嘿，妈，我今天呀给咱家谈了新一笔血马好的大生意呢。
0: 嗯，你还能谈个啥好生意？
1: 哎呀，妈，有个老伴手上有常年管家的活源，想和咱合作，利益对半。
0: 有这好事？嗯，你哪里认识的大老板？
1: 在杜坊呀。
0: 杜坊？那里能有什么好人？
1: 哎呀，妈，妈，哎呀，妈，这你就不懂了吗？我杜坊呀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嘛，嘿嘿，有很多的生意人都到啊拉关系，他早上级了。
0: 这是稳当不？
1: 哎呀，稳当稳当。嘿嘿，不过。
0: 不过什么？嘿嘿，
1: 那个老板想用货源入股咱刘家发展。
0: 入股？
1: 哎，
0: 啥意思？
1: 哎呀，就是想当一半的老板。
0: 嗯，那不就是买家财？我就知道你个狗东西，一天就没干过个好事，看我还不。

0: 进码头上挣钱没生意，总不能看着咱刘家发展散伙吧？虽说是失去了一半股，可大伙儿他总能保住个固定的饭碗嘛。
1: 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你嫂子肯定不同意。
0: 你咋啥事都听他的吧？难道咱刘家总让个外星人霸着吗？
1: 你少给我胡说！你嫂子就是咱刘家人。你大哥去世这十年，咱们刘家发展还不是全靠着你嫂子啊？
0: 哎呀，难道你就不想让刘家发展，让你儿子我把持吗？
1: 哎呦，你如果能走正道，妈当然希望你像你大哥一样带着刘家发展闯出个名堂啊。
2: 什么名堂？
0: 妈，你
1: 二闺说。
0: 妈妈，嫂子，我听说金城从西安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这还没有到寒假，他咋就回来了？
2: 锦城说西安接连受到日本鬼子轰炸，学校怕出事提前放假了。

0: 正好又到你哥十年忌日回来祭奠来了。
1: 是吗？我咋听说他回来是给共产党办事来了？
0: 给共产党办事？
2: 二贵，这饭可以乱吃，这话可不能胡。
3: 妈，这消息可绝对可靠，不信你回来来问锦堂。
2: 奶奶，奶奶，大爹，
3: 哎呦，大学生回来了。
0: 锦城，我问你，你这次回兰州到底干什么来了？
1: 这
2: 啊，我回来祭奠的。
0: 还有呢？
2: 这
0: 说，
2: 锦城，快给奶奶说实话，你回来到底干啥来了吗？
1: 奶奶，我回来一是祭奠我爹，二来
0: 说说。
1: 二来，
3: 哦，说，
1: 二来是想用咱家法子运送货物。
0: 运送什么货物？
1: 抗战物资。
0: 送到哪里？
1: 送到靖远，转运抗战前线。
3: 活主是谁？
1: 八路军办事处。
3: 咋样？
1: 我没骗你们吧？
2: 啊，军火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事咱们刘家不能干，不能干呀！
1: 奶奶，咱这是为抗战做贡献，有了这些物资，八路军就能撒更多鬼子。
0: 撒鬼子是国安府的事，我们是老百姓，过好日子就行。
1: 妈，如果再不全民抗日，全中国就会彻底沦陷的呀！
2: 你只管多好你的书，抗战之事只有国安府去做。你
1: 奶奶。哎呀。

0: 这事不光我们刘家做，我还找了鲍三叔，一起砸连排大发才能运货。
1: 什么？你还去找王鲍三郎？
0: 妈，鲍三叔说了，只要你去找他说情，他就愿意砸连排大发。
1: 你给我跪下，对着法讲，跟你爹说。
0: 我。是救国救民的大事，你若还在世，相信你定会支持儿的。
1: 儿子的话。

王家联合运货，他忘了流亡两家。

0: 等你马蹄花，快回西安读书去。
1: 奶奶，家仇是小，抗日是大，
0: 流亡两家，誓死不相忘了。
1: 国难当头，你们缓缓抱着丝绸不放。

0: 呦，妈，给公差当月货，这不是给咱刘家惹祸灾吗？如果朱怀华被奸臣说动去找王宝山，哎呦，妈，你不要忘了，他未经咱刘家之事，可和王宝山有过旧情呀。妈，如果他二人联手，这咱刘家的发展不就保不住了吗？
1: 二贵，
0: 哎，
1: 你说的那件事肯定没问题。
0: 哎呀，妈，肯定没问题。这就好比咱抱住了官家的大腿。
1: 好，只要能对刘家发展好，妈支持你。
0: 哎呦，还是妈你英明，你就等着数钱吧。

0: 是，那是。
1: 那是办的怎么样了？
0: 刘二贵答应今天签约，等罚单到手，占据了码头，还怕那批抗战物资能跑了？
2: 长官，刘二贵来了。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高娃，哎，赶紧去给大掌柜报信。啊，
12: 哎呦，钱掌柜。
13: 二贵。哎，那件事办的怎么样了？哎呀，
12: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钱掌柜，我那个借据是不是先给我？
13: 不急，等签了合约交接完再给不迟。把法科什么都叫来，给你做个见证。
12: 这，哎，好，好。
14: 来吧，把咱们的人都叫过来。
15: 好，兄弟们，都过来。我也有话给大家说呢。哎，
12: 钱掌柜，
16: 听着，从今天起，咱们发展多了一位股东，钱老板。哈哈，他会给咱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货源，从今向后大家跟着我和钱老板吃香的喝辣的啊。
11: 二贵，哎，前月咱不见大掌柜，这还说不对吧？哎，
12: 这
11: 咱汉服上以后恶业的话就是汉服。哎，
16: 对，嘿嘿，对了，从今天起冷娃就是咱们发展的大把式，大伙都听他的。啊，
11: 想整这恶业的赶紧挖过来，不然就滚出去。

0: 拉骨胶还不中庄稼了，我来切。
1: 二贵，
2: 来。
0: 朱怀华，你想干什么？
2: 这何玉不能欠。
0: 你想断大伙财路？
2: 这码头是咱刘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你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要卖他，你问过钟家兄弟吗？你问过我这个大掌柜吗？
0: 你少拿大掌柜的吓唬我，我也是刘家发展二爷。
3: 耿直二爷，耿直二爷，
4: 不干不干，
3: 打死你这个小杂种！
5: 你敢当着掌柜的面撒野，你信不信我老魏头一掌劈死你？
3: 哎，谁怕
0: 你？你个老东西！
2: 最先动手就先劈死我！怎么？你们竟要聚气？这谋生的家劈向自己的兄弟，劈向朝暮相处的亲人，你们还是不是刘家的发客子？还是不是一个锅里吃饭，一铺炕上睡觉，一家八字上同患难兄弟？二贵，你为大伙儿出路着想是好事，可不能变卖刘家祖产呐！
0: 朱怀华，你少来教训我！如今这生意不好，大伙儿连个饭都吃不饱，要这码头活用。
2: 现在生意不好，不代表永远不好，可卖了码头就彻底断了咱发客子的

0: 你要是刘家的儿呀，咋让一个外姓女人牵着鼻子站？
1: 钱掌柜，你说你长保豁园如故，我来问你，你个洞房老板何来长救豁园？
0: 我是替管家跑腿。
1: 既然是管家要用我，谁被马桶，可有管家的万寿大义？
0: 住口吧！你们刘家在南中码头混日子。
2: 你敢与管家做对？
0: 钱掌柜子以我们不让出码头，就是与管家作对么？莫非是钱老板与他人密谋，设计帮我刘家做贼？
3: 陈三凤，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法克子为敌人情好欠奉？
0: 娘们，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欠债不还，小生的先一条腿。等等等等，高怀华，
4: 我看你是怕我抢你的大权，故意作对的吧？
2: 二贵，我今天看见钱三文和周副官弟弟咕咕，恐怕是你上当了。
5: 是啊，我也看见了。
6: 二叔。
2: 这伙人心急迫躁，心地不善，你还是小心点好。
6: 这套，哎呀，魏爷爷，哎呦，魏爷爷，
2: 长这么高了啊！<笑>
6: 魏爷爷，你还能咋连排大房吗？
2: 以前活你的还用王宝山一起砸过，可现在魏爷爷老了，人手也少，恐怕砸不起来了。
6: 那如果和宝山叔联合起来呢？
2: 那倒可以砸起来。
6: 只是现在两家不和，哎，锦城，你有啥活需要两排大法运送啊？
1: 魏爷爷，刘锦城，
6: 妈，事情紧急，不能再耽搁了。
1: 事态大，我不同意。
6: 妈，不能再等了。你知道赵副官钱老板他们为啥来到这儿吗？分明就是冲着刘家发展，冲着抗战物资来的。
2: 抗战物资，
6: 魏爷爷，各位叔叔们，
1: 刘锦城，你给我住口！
0: 说什么？日本鬼子侵略中华，华北已经全部沦陷，他们到处烧杀掠抢，现在有一批抗战物资要运到前线打日本鬼子。
7: 大鬼子，
0: 你不要胡闪话，咱们兰州地处西北，战火根本就烧不到咱这儿，你不要给刘家惹祸事。
7: 二叔，就是的，咱们这。
1: 全是什么？日本鬼子就根本打不着进来，安全的很。扛啥子？你说，加些啥？叔叔们，
8: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如果再不齐心协力抗战，全中国就会彻底沦陷的呀！
1: 现在全民抗战，很多爱国人士都捐钱捐物资援前线，运送抗战物资是救国救民的大善事。
6: 有这事，前几天呀，我路过南关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什么？红十字会那里很多人都在捐款，我一激动呀，还把这个铜板都给捐了。<笑>
7: 你可就是爱国人士了。
6: 锦城，哎呀，锦城，你的想法是个好的，可这是个大事情，得从长计议呀。
0: 魏爷爷。
6: 这批货要是不能及时送走，恐怕会被那伙人拦截。前线缺少物资，还得牺牲更多同胞啊！
2: 掌柜的，掌柜的，说一声参谋处。

0: 张贵弟，我们刚到邓寇靠岸，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砸死了好多人，把咱们的法子和货全毁了。什么？
1: 包头已经被鬼子占领，宁夏府、邓寇、陕八一带，抄走日本鬼子的轰炸，
0: 那
1: 到包头的那条运货隧道，彻底走。

0: 本来曾一酒餐单，这下彻底没饭吃了。 叔叔们，看到了吧？斩坏营刀山边了，皮子不穿，毛将掩腹，不打炮日本鬼子，咱都没活路啊！妈，你不能再犹豫了。你看到了，当局他们不去支援前线，反倒把黑兽闪到咱们码头了。如果再运送抗战物资，死救国救民的正义之士，那他们就不敢咋样。
1: 我爹说了，非要你当门，他就打运送连排到发。
0: 妈，
2: 山木在，现下，
1: 妈，
2: 死捡不到人，那批货马上就出八盘峡了。
0: 不过到兰州不敢快转运，就会被国民党扣下的呀。妈，山子。
3: 老魏叔，你看这厮！
4: 哎，我进城挖干的是大事，走的是正道。
3: 妈，
2: 山子，
3: 好，我现在去葬王。

白环去找王宝。

哎呦。

么意思？你怎能不顾爷

息相处。

抗战儿子，转回家乡。

自嘲。

探花惊魂夺魄真魂下，我死成年就恨心头呀，不分早白怪坏话，只错能改嫁儿还，原谅我这

0: 哎呀，这生意越来越少了，咱还咋法子呀？
1: 这账总有一天他会消停，到那时活主们抢着出货，这法子呀可就正确了。来，歇一会儿，喝两口，解解乏。

0: 不是说刘王两将永世不相来往吗？
1: 你不是说邀我住怀化生门相求吗？
0: 好，有气度，不愧是刘家大掌柜。来，干了这碗酒，码头上的事情就此了结。

0: 那就请你也坚信诺言。
1: 咋连排打法？
0: 国难当头，这也算咱法克子为抗战能做一点贡献呐。
1: 坏话，这连排打法我不能做。
0: 你
1: 倒下，一时风乱，法克子在乱世中讨饭吃，自报上且不易，咱还能惹祸死呀？
0: 战火已经烧到了宁夏当口一带，我家运货的法子都被砸毁了，这个时候想自保谈何容易呢？经常说过锅都没有了，哪来的小家呀？我
1: 就是个穷法克子，没有你想的那么高，我得为王家弟兄们着想，咋就是个乡苦人能活着就行。

0: 想不到当年那个敢闯县探，敢上刀山下火海的汉子，如今已经变成一个窝囊僧了。算我住怀化，当年瞎了眼，还曾把一片真情托付过你，今天就当我莫来过。站住！
1: 当年，当年，你还记得当年？你还记得？

天下的

0: 暴晒。
1: 怪你，这都是命。

0: 这碗酒向你赔20年前的罪，等等，这碗酒向你赔10年前的罪，
1: 干了这碗酒，咱俩恩怨
0: 一笔勾销。

0: 你拿着连牌大发，
1: 不仅我不能做，你也不能做。当局虽然明面上与共产党合作，可这事实又有谁能看透？卷入这种争斗中，难道你就不怕？
0: 莫主怀化，虽然是逆流自卑，可我知道京城走的是正道。
2: 高贵，
3: 大掌柜人，前三王带人去自水北门码头，要抢刘家法簪。
1: 前三王，高皇上，
3: 哎，
1: 召集人手，赶往西关降。

0: 完钱还得给码头。
1: 钱三毛，你个狗日的，竟敢血气狂妄，折死作废！
0: 不还钱就滚出码头！
2: 滚出码头！
0: 滚出码头！
3: 你们敢抢码头，我们就和你拼命！

0: 钱三文，你想不想和王家法克斯干一仗？
1: 王八蛋，这次和你王家有什么关系？啊，
0: 天下法克斯是一家，要想抢占码头，你先问问我手里的法酱。

0: 有人举报码头有刁民聚众闹事，统统带走。
1: 我们没闹事，
0: 是有人
1: 撬开码头，
0: 悔改为零，格杀勿论。
2: 你将他们要带往何处？
0: 果然当头，他们竟敢聚众闹事。
3: 我们没有聚众闹事，是前。

0: 门要强马头，
1: 无法子头抢占商家财产，招富官，这该如何处置？
2: 胡说！
1: 是这些奸民欠我赌债，以马头抵债。
2: 钱三宝，
1: 老子欠你赌债，要抓抓我一个，与他们无关。
3: 这种老师统统带走。
2: 喂，
1: 赵副官，既然双方各有说辞，就该仔细调查，怎能随便抓人？何况听闻这里面还有骗局在内，是不是请警察局查清问明啊？
3: 你。

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城，锦

母性娇儿，泪涟涟。

红今后

0: 这副官，狗日的小日本，怎么咋都拦住来了？这副官，这马头，什么马头？他们不是要用羊皮筏子运送抗战物资吗？一帮法克子，尚有爱国之心，我们身为守土将士，记住。 他们是运送粮食，
1: 那上边问起了咋办？
0: 上边用我去说，记住，是粮食，回。

0: 世俗，身为刘家掌门，冤妻多年仇冤，先率北门骂他。
1: 王宝山，元丰连台大法，与刘家携手，同盖共戴，为我中华风气一将重天。敬神，
2: 请上。

据史料记载，在抗日战争期间，地处战略大后方的甘肃遭到日寇疯狂轰炸71次，其中兰州36次，炸毁房屋20000余间，造成大量军民伤亡。京城兰州黄河边上的伐客子们，用原始简陋的羊皮筏子和自己的血肉之躯，向抗战前线输送了无以计数的战略物资，航迹遍布黄河、长江流域，为全民抗战的伟大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赢得了羊皮筏子赛军舰的传奇美誉。他所展现的豪迈气概，敢于挥桨搏浪的民族精神，将永远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为展现具有年代感的陕北农村风貌，剧组深入原作者路遥家乡清涧县等多地取景，从大环境到生活道具的小细节都做到了高度还原。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本期节目汇聚了来自各地的戏曲爱好者，以戏会友，同台献艺，既有流派经典的精彩演绎，也有别具一格的风采展示，谁的表演更胜一筹，请您一起来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今世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戏台上，徐英雄，中意人有润同心。方寸间，习永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战术。
1: 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演，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华，
0: 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电影杂志》全是大明星，真好看。是谁用这么大的本事啊，让你疯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是谁？说，乔真喜欢的人是我，我也喜欢乔真，我不想再骗你。

0: 我们俩是不吃不喝的，那咋结拜嘛？这要出事呢。
1: 大兴，啊，马家铺你知道吧？知道啊，那马栓家不就在马家铺吗？你明天去一趟。左胜，你跟马栓捎个话，就说巧珍和高嘉林的事儿黄了。
0: 你脑子进水了啊？这次还不够丢人的，还往外去宣传？
1: 丢甚人？丢人的是他高嘉林、忘恩负义的也是他。 这甚人是骂陈世美的多，还是骂秦香莲的多？我就让你给我捎个话，你咋那么多事儿嘞？你还听不听我的了？
0: 听，我甚时候不听你的了。

0: 都要唱的娃呀。
1: 是嘞，没几个男人能干上巧这嘞。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各有命嘛。

0: 高嘉玲这回完蛋。
1: 你说什么呢，妈？
0: 高嘉玲她完蛋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小子是走后门参加的工作，是那个马屁精马占胜给他办的，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1: 不是妈，你查这个干嘛？有什么意义吗？
0: 怎么没意义啊？他抢走了黄亚平，抢走了我儿子的女朋友，一个乡巴佬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还能轻饶得了他？我已经写了举报信，我要向上面举报高嘉玲。
1: 你不能干这事儿吗？你要干了咱成小人了。
0: 你脑子糊涂了？谁是小人啊？他高嘉玲抢走了你的女朋友，哎，他才是小人。再说了，他走后门参加工作，这属于违法乱纪，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我有责任揭露这种不正之风。
1: 妈，从原则上来说你是对的，但是从道义上来说，你要这么做高嘉玲他就完了，满世界都知道我和黄亚平的事儿，你要这么做大家就会觉得你在这公报私仇呢吗？你这叫以错纠错。
0: 你的意思那还是我错了？
1: 错了吗？你这次错了，大错特错了吗？
0: 别人都在你头上拉屎了你还忍着？
1: 什么叫到我头上拉屎了？你现在这是那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现在的爱情都是自由的。

0: 说，
1: 哎，马婶，你咋今儿来了？
0: 我有事儿想求你。
1: 你说的是真心话？
0: 真心话。
1: 哎呀，马帅啊，眼哈乔治遭乱弹，难得你还能想着他，不嫌他。
0: 说，不能这么说。乔真她啥错都没有，她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好女子。叔，我是诚心诚意的求你，您替我转告乔真，让她放宽心，别煎熬自己。我心里一直有她。

0: 马顺儿啊，这件事我不能再替乔治做主了。成不成的事，你要自己当面去给乔治说。
1: 行，说，我明白了，那我自己去。

乔振，我说的话你明白了吗？我现在名声已经不好了，你不在意？没有啊，哪里名声不好了呀？你啥错都没有啊。 乔振，过生活谁没有一个三驱四轴的呢？这些都不算啥，我不建议的。

0: 小镇，只要你没结婚，我就不死心。我嘴比较笨，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就是喜欢你，我心里放不下别人。现在老天爷又开眼了，又重新给了我机会。 小镇，我不会让你一辈子受苦的。我有力气，我能干事情，我不会委屈你的。我想跟你一起好好努力，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在一起，好好的。反正我有的我都给你。我今天来就是想当着你的面把这个话说清楚，说透了，因为这些话一直藏在我心里面，我真的快要憋死了。
1: 都说完了，我还想说，你别说了，我同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同意嫁你了。

0: 我给爸爸看了你写的小说，他说你写的很感人，说你是个有才华的人。
1: 他这算是认可我了吗？

0: 我说，尊重我的决定。
1: 那你是怎么决定的？
0: 我要你向我求婚。

0: 然后要选一个好的场合。
1: 好啊，那这样就选下个月一号。
0: 为什么是下个月一号？是我的生日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啊？
1: 没有，在西安学习的时候我偷看你身份证了，然后就记住了。
0: 你真坏。
2: 叶萍，我要给你过一个特别的生日。

0: 柯南，我买了酱肉，今天晚上咱娘俩喝两盅。
1: 什么事儿还这么高兴？
0: 哎，知道我为啥那么高兴？
1: 为啥？
0: 我的举报成了。
1: 什么？
0: 县里已经正式成立了调查组，要认真调查高嘉林走后门参加工作的事儿。他高嘉林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去切肉去。

0: 二姐喜欢有文化的人，因为我没有读过书，现在只有看见你心里才畅快些。
1: 二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心里很苦。
0: 妹子你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我会和马栓一起劳动，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安稳日子。
1: 姐，你说的对，你也不要过分的想以往的事。我们常说要向前看，可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事事都满意，但我们还是要开心的活下去。人活在世，值得爱的东西有很多，我们不要因为一件事不满意就灰心丧气。你看，你比如说我做梦都想上大学，但如果真没考上的话，我就不活了吗？到时候该怎么样我还会怎么样，你说是吧姐？
0: 妹子，你真是长进了，能说出这些个道理来。以后二姐出嫁了，常来看看我，多跟我说说这些话。
1: 二姐，你真决定要嫁给马双了吗？
0: 我答应了。
1: 姐，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心里乱，但你千万不要赌气，嫁人是大事。
0: 我不是赌气，是我想明白了，我以前把爱情想得太天真，所以才会这样。
1: 都怪那个高嘉林。
0: 不要骂他，也不要怪他，我也不怨命，是我们两个的差距太大了，我接受这个结果。我现在也清楚自己了，我和马栓才是一路人，我应该要按照自己的条件重新开始生活，过我应该过的日子。
2: 栓，栓栓答应了。
3: 是，他是当着马栓的面答应的。
2: 那你是谁意思？
3: 我去求真的。
2: 也好。

0: 家里这娃呀现在会高了，真跟他的姓一样高，要说马栓这娃也行，嗯，老实肯干将来不会错，
1: 那行，有你这话我就给他们张罗婚事了，得抓紧办，不能再拖了。
0: 那你准备咋办了？
1: 这事情我得跟乔真商量。
0: 嗯，行，掉下来告诉我，我们全家也好当把手。好，
1: 好。
2: 照我的意思呢，你跟马栓的婚事就得在下个月头上吧。
3: 行，我同意。
4: 爸，太好了，那我跟大兴就先忙活起来了。这回啊，咱家可得好好办场喜事，冲冲那股子煤气。
2: 哦，秋英啊，你还是让大兴先问一下马栓，看看他想咋解办。
4: 马栓带话了，说巧珍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啊都听咱家巧珍的。
2: 马栓这个娃娃厚道。那巧珍，你想咋解办？
3: 您当年和我妈咋办的，我就咋办的。
2: 哎呀，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旧式的，吹喇叭坐轿子。
3: 那我也要旧式的。
4: 巧珍，你又耍小孩子脾气，他们那种旧式的早都过时了。连我结婚的时候，
3: 我就要旧式的。
5: 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首先播送由本县记者高嘉玲采写的本县新闻。
6: 小林啊，
7: 来了。
8: 丁老师，找我有事啊。
6: 啊，是这样，秦县长让你去一趟小会议室。
8: 哦，我忙完手头的事就过去。
6: 哎，不行，让你现在就过去呢，秦县长等你呢。
8: 哦，那行，我现在过去。
6: 嘉玲，
8: 啊，
6: 不管有什么事情，都先要沉住气啊。
8: 什么事儿？
6: 哎，你先去，先去啊。
9: 这两位是咱们县纪委的同志，今天我们一起跟你谈话。
10: 啊，谈什么话？
9: 刘书记，你开始吧。
10: 好，
11: 高嘉玲同志啊，我们接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牵涉关于你借调的县政府的一些违规行为，所以今天我们找你要核实一下具体情况，要详细了解到你参加工作的整个经过，以及啊办理相关手续的参与人员。所以我们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啊。
6: 哎，
12: 金老师。
6: 亚飘，
12: 你在哪？
6: 找嘉玲啊。
12: 嗯啊，那个今天我过生日，一会儿请您吃蛋糕。
6: 嘉玲不在。
12: 她不在啊？
6: 啊，
12: 那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6: 秦县长找她有事情。
12: 啊，行，那我先进去等她。
6: 好。
12: 秦老师，你看到了吗？这是嘉玲送我的生日蛋糕。
6: 哦，亚萍。
12: 嗯。
6: 有件事情，你听到过风声吗？
12: 什么事情呀？
6: 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听到过？
12: 是关于我的吗？什么事儿？
6: 是跟你有关系，是嘉玲的事情。
12: 那是什么事儿啊？
6: 就是有人把嘉玲给告了。
12: 告嘉玲干什么呀？谁

0: 谁告的？
1: 有人给纪委写了举报信，说嘉林来县里工作是走后门进来的，情况挺严重。
2: 报告，我顺便告诉你一下，地区劳动局高局长，也就是你的二叔，他已经了解了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他告诉我们，一切按照行政规定和组织纪律处理，他本人完全同意。他让我转告你，要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一切服从组织的处理决定。刘书记，
3: 高教令同志，马占胜违规违纪，私自为你办理了人事关系一事，情况已经查明属实，而且情节十分严重，纪委已经勒令将他停职检查，等待处理。经县常委会研究啊，现在正式通知你，你在县通讯组的工作全部停职，等待最终的处理结果。
2: 啊，那刚刚。

0: 高嘉玲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不知道，我参加了现场委会。你知道？那爸爸，你快点给他想想办法呀！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啊！
2: 哎呀，我坐不住，爸，你得帮他。
0: 这是现场委会的决定，我帮不了他。
2: 那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0: 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想呀？啊，你到现在还这么想，说明你还在感情用事，你想过没有啊？ 这是违规违纪的行为，不要说是我，就是连高嘉玲的二叔高局长都帮不上忙，这是原则问题，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我劝你啊，要像我一样冷静地对待这件事情，不要只顾私情，要拿出正确的态度。我现在听不了大道理，你知道我现在有多痛苦吗？
2: 痛苦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0: 不，是生活，是生活逼的，生活它总是捉弄我们。
2: 也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是公平的。
0: 爸，
2: 你应该去抱怨你自己。
0: 你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冷酷，这么无情？我和高嘉玲，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最终你不是也认可了吗？

0: 亚萍啊，我不怀疑你对高嘉玲的感情，我也相信我女儿看上的人绝对不是平庸之辈，至少也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所以我才没有阻止你们的关系啊。爸爸一生走南闯北，枪林弹雨里爬过来，最知道人生的滋味儿。 正因为如此，我绝不会让我的女儿受一点点委屈。这件事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次你最好听爸爸的。
1: 马上就要回上海了，照现在这个情况，高嘉玲是不可能跟我们一起回去的。
2: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一起回去？
1: 他在县里的工作将会被撤销，人也要退回去。换句话说，他又变回了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正式工作，怎么可能被安置在上海？
2: 感情归感情，现实归现实啊，这是改变不了的。那怎么办？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2: 跟高嘉玲断绝关系，最好这样。不，爸爸，你别说了，我不可能跟高嘉玲断绝关系。我爱她，她刚刚经历了这些打击，我不能雪中送炭，我也不能落井下石吧。
1: 亚萍。 你不能再任性了，这不仅仅是你的感情问题，这也是你的前途问题。如果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你们将来迟早是要断的，晚断不如早断，这样你的痛苦会少一点。

0: 老蒋，老师，好蒋，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明天就走。江莲，
1: 你说这干嘛？我在你身上也学不少的东西，可是你也知道我是个小人物，也做不了什么。我知道老蒋已经找了秦县长，帮你说了不少的好话，不管用。
0: 谢谢了。哎，你说咋能弄成这样子呢？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愿它是一场梦。
1: 这本来就是一场梦，我都接受。

0: 自己的路只能是自己走，哪条路都要沟沟坎坎，都会摔倒人，摔倒了不怕，关键是要能够爬起来，要相信路没有尽头。
1: 我摔倒过好几次了，我知道怎么做。
2: 多余的话不说了，过些日子我去看你。

0: 我本来今天晚上要去找你的，你不能回去。现在不是能不能，是我必须回去。你回去了怎么办？我不知道。
1: 我想过了，我们应该结束。不，我不要跟你分开，我要跟你在一起。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再说了，你不马上也要回上海了吗？
0: 我不回上海了，我不要工作了。我辞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不能没有你。你跟我回去，算怎么回事？你以为你跟我回去以后，我的灵魂可以得到安宁吗？你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你根本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
1: 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我很感谢。我适应得了，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也是真的。难道你就能舍得下我吗？舍不舍得根本就不重要。 现实就是现实，
0: 你就回答我，你舍不舍得下我？
1: 现在于你而言，于我而言，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祝你幸福。
1: 好啊，我也祝你幸福。

0: 这一切的不幸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我只是眼下不知道该如何帮你。
2: 天各一方，我们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3: 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害你的人，包括我自己。
4: 你一直都想离开这里，为啥几次都没能离开？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留恋，就让我们都重新开始。
5: 请看《人生之路》第20集。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0: 926-3066-400 926-3066-400 926-3066-400，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佳丽，你现在恨我？
1: 应该是你恨我才对。
0: 你现在心里一定是小看我，觉得我赵克南是个小人。
1: 我了解你，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但实际上，就算是你写的举报信，那也是应该的。
0: 你是个有血性的人，尽管咱们性格不一样，但我一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你。我只是眼下不知道该如何帮你，你很痛苦，亚平也很痛苦，我不愿意你们痛苦。
1: 你更痛苦，还好，这一切的不幸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你能原谅我，原谅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带给你的伤害。
0: 不，我爱亚平，但后来我明白他实际上爱的人是你。就算没有你，我和亚平也是走不到一块儿的。
1: 我们俩跟他都没有缘分。就让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0: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嘉玲哥，你看，我给你做了枣花馍，起来尝尝。我多放了一些糖，吃一口甜甜蜜蜜。我专门挑了大个儿的狗头枣，红红火火，吃完了大吉大利。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2: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0: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2: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0: 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
1: 嘉玲哥。

0: 孩子都嗯啊，
1: 这是李阳，你这是长得多好看啊！
2: 对，哎呦哎呦，贾玲，贾玲回来了，
3: 贾玲，
0: 贾玲回来了。
3: 贾玲，我来帮你拿吐司，来来来，我来帮你拿吐司，来来来。
1: 贾玲，贾玲，你在外边不容易，你看回村子里多热闹了吗？
4: 是啊，贾玲，乡里乡亲的，大伙都念着你嘞。啊，
0: 贾玲，别的不说，就是咱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2: 贾玲啊，不要灰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4: 就是就是啊，
2: 有机会的，
4: 有机会。

0: 我没有想到乡亲们竟然没有嫌弃我。
1: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农民，你回来也是农民，农民咋会嫌弃农民呢？你想多了，回来劳动怕个剩，劳动不下贱，遇到个事就怨天怨地哭天抹泪的，那才丢人嘞。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流泪。
1: 对，这才是个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让这一辈子呀，这活着啊，活着就有意思。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又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这世界上什么都不会有，不会有。只要我们爱劳动，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再说国家的政策也对了头了，这儿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农村的前程大着嘞。你不要灰心，去不了你的财。一个男子汉不怕跌倒，就怕跌倒了自己不爬起来，那就成了条死狗了。嗯，
0: 德顺，你今天这番话让我开了窍，我以后会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开，这伞，这河，多好看。

0: 小莲，
1: 你快骑车送李文去趟医院。
0: 李文怎么了？
1: 他肚子疼得厉害。
0: 那他去校医务室啊，就近。
1: 不能去医务室。
0: 为啥？
1: 别问了，快走吧。
0: 哎，慢点慢点，哎，小心前面，小心前面。
1: 去哪边？
0: 左边是不是？
1: 是这边吗？
0: 哎，这李文咋回事啊？啊？
1: 李文怀孕了。
0: 啊？
1: 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不能去学校医务室？
0: 哦，我明白了。可是李文都这样了，连文成呢？他干啥去了？
1: 他们俩分手了。
0: 分手了？啥时候啊？
1: 就是今天晚上，珍妮文成告诉李文，他喜欢别的女生了。
0: 哦，我知道了，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孩。不是，李文跟他不是才……
1: 就是啊，我还问过李文，这孩子就是聂文成的。
0: 那聂文成呢？聂文成咋不来？
1: 他说他们俩分手了，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了。
0: 啊？
1: 我真是没有想到，这聂文成这么没有良心，没有担当。你说他们俩都好两年了，我们还以为他们可好了。你说这女孩这样，她以后怎么办啊？
0: 这聂文成实在是太混蛋了。
2: The name is clear. Besides, he's chair at the piano bench and two chairs in front of the front. In fact,
3: 嗨，双心，
0: 你真是个混蛋。
3: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聂文成。真是个混蛋。
3: 你怎么骂人啊你？
4: 我骂你还算轻的，我还想打你呢。
3: 你有病吧你？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的呀？
4: 我怎么回事？你把李文可害惨了。昨天晚上他去医院做手术，人差点没了。你那个时候在哪儿呢？
3: 李文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为什么要去啊？
4: 哎，聂文成，聂文成，你敢说李文跟你没关系吗？我跟你说话呢。
3: 昨天我也跟他一起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已经吹了，不是恋人关系。
4: 你敢说杜雨台能吹了吗？他不是你的吗？
3: 他哪里想的？又没有做间谍，没有生下来，我哪里知道？
4: 你无耻！
3: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无耻啊？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昨天晚上是不是你送他去医院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哦呦，够热心的哦！我看呀，李文怀孕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看？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君子，装得跟圣人一样。我就不信你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怎么着，讲到你心里痛处了吧？啊，我拜托你哦，行行好好吧啦，在我面前你立什么牌坊，装什么好人。我哎，你打架吧，你打架吧。
5: 我们这届学生会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改选就出那么大的事情。那个李文私自去医院，为什么不跟学校报告的了？
1: 我们怕造成影响，不敢声张。
5: 是影响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了？哎，要是出了事情，你们解决得了了？还有啊，双星同学，侬也太不冷静了吧，在校园里当众跟同学打架，你还想不想进步了？还要不要评优了呀？聂文成是有错误，而且错误很严重，那么学校会严肃处理的呀，该处分处分，该开除开除的。哎，你不可以动手的呀，现在正在抓校风校纪的。你这一拳，这件事情全校都知道了。哎，明天呀，全上海的高校都知道了呀，这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多么不好的呀。你作为一个学生会的干部，那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啊？哎呦，真的是刚！你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写个3000字的检查给我。
4: 这个学生会委员，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呀？
1: 我没吃亏。
0: 但是我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你以后的毕业分配。你真的是太莽撞了。
1: 我哪里莽撞了？
0: 你都动手打人了，你还不莽撞啊？
1: 他就是该打。
0: 你怎么了？
1: 我痛恨害人的行为，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天害理的人，我也痛恨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知道，我知道。

0: 哎，那是什么？
1: 都是家里写下的字，写了一黑了，都扔到地下。
0: 还没起啊？
1: 哎，早起来，我下地干活去了。
0: 下地好啊，出一身臭汗，人脑子就清爽了。

0: 这风景真好啊！哦，对了，带了几本书，你看啊。
1: 谢谢金老师。
0: 怎样？回来之后写啥东西没有？
1: 写了，写不出来，还不如下地干活痛快。
0: 佳玲啊，我想问你个问题。我知道你一直都想离开这里，可是你想过没有，为啥几次都没能离开？
1: 我还真想过，可能是老天爷不让我离开。
0: 哦，你是怨老天爷没有给你机会啊？好，哎呀。
1: 其实呢，今天来就是想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一句话：现在的你呀，还没有实力去闯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会接纳一个除了抱怨、啥都没有的人。
0: 那我还能有什么呢？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个失败之后的感受。 你总是有的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屈不挠。人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你吃的苦，你受的累，你摔过的坑，错过的路，这些可都不是一文不值啊。成功这两个字本来就包括了这一切。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 等把这些都转化成为成熟，还有坚强，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去面对你向往的未来。世界才会在将来报答你。你看，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觉得失望啊、无力啊，那未来的路那么远。 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愿意当废物的人。你想当吗？我肯定不想当废物。哎，那就努力下去，坚持，绝对不放弃，啊！哎，你数过没有？那个放弃这两个字多少笔？15笔，坚持呢？16笔。
0: 既然坚持之笔放弃多了这么一点，那咱为啥不坚持下去？你高加林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必须义无反顾。那，
1: 我现在该坚持啥？文学呀，文学，
0: 对，文学创作。 就是你的宿命。你有写作的才华，你有敏锐的感悟力，你有独特的认知力，最重要的就是，你有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哎，你是能够写出好东西来的。只要是专注一个目标，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创作，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无限的风光。就像我刚才爬过的这个山，山脚下面。
1: 全是绝路，只有站到山顶上，才有世界幕。你高加林，要站在山顶上看世界。
0: 金老师，您真的觉得我适合走文学创作的路？
1: 适合，怎么不适合？哎，我看了你写的小说，想想写得好，写得很感人，就是，有一点压抑，里面少了一种希望和力量。 这可能是和你的经历有关系，所以你看啊，个人的世界总是狭小的，你要学会向外面打开自己。文学创作啊，不能只沉浸在自己脚下的这个世界，要去了解别人，了解这个时代的大众。我们呢，是能够通过文学去揭露丑陋。 揭露愚昧，但同时也要学会发现美啊，去发现力量，
0: 发现别人是怎么面对灾难的，
1: 去发现不同的生命状态，为生命鼓与呼。
2: 文学不能够只是表达自己，还要有激励他人的力量。
3: 我记住了，金老师。
2: 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看一个人？

0: 他叫赵飞，森哥的战友。
1: 你还当过兵？
0: 怎么不像啊？我和赵飞是一起入伍的，又一起进了军校。毕业之后，又一起去了边防部队。

0: 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当个废物，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植树造林，建设上村。你看，这么多的果树，都是他一个人种下的。他说过一句话：人只要活着，就要活个值得，活出精彩。
1: 人只要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0: 饭。
1: 啊。亚平啊，你群众文化馆的工作怎么样了？亚平。
0: 哎，来了。爸，
1: 你新的工作怎么样了？
0: 不怎么样。
1: 嗯，就听上去好像不大满意呀。啊，
0: 我想去上学。
1: 你这刚刚找了新的工作，怎么又想着去上学了呢？
0: 爸，没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嗯，我不甘心，我不想放弃我的追求，我还年轻，我想继续学习提高我自己，我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
1: 那你想要怎么做？
0: 我想报考上海新兴艺术学院进修班，在职进修两年。
1: 这个单位的领导会同意吗？
0: 同意，馆长说了，年轻人爱学习是好事，他不反对。只不过要停薪留职，不发工资了。
1: 那当然。
0: 爸，我知道我这样做会给你带来负担，我需要学费生活费。但是我了解过了，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我可以利用课外的业余时间辅导孩子们学跳舞，这钱我自己也能挣出来。
1: 哎呀，不是费用的问题，爸爸的退休工资负担你的学费足够了。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费劲地安排了一个和你专业对口的这个工作，就这么放弃了，是不是太轻率了呀？
0: 爸，我没放弃，只是停薪留职。
1: 哎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会被录取呢？
0: 因为我已经收到上海新兴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同学们，今天呢是我们编导干部进修班的第一堂课，我们特地啊从北京请来了吴云老师为我们上这个第一课。吴云老师呢是我们国内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他的舞蹈作品呢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大赛奖项，

0: 那么我相信啊，通过吴云老师的教诲，你们呢都会成为优秀的舞蹈艺术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吴云老师给大家讲课。
1: 谢谢大家，我是上海培养出来的舞蹈工作者，这里有我的青春记忆，有我的成长足迹，也有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我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对你们上海未来的年轻舞蹈家们，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舞蹈创作经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舞蹈作品。那么接下来我来认识一下大家。李燕到。刘云飞
2: 到。
1: 蒋小霞
3: 到。
1: 黄亚平
4: 到。
1: 黄亚平

0: 黄雅婷，哎，吴老师，你妈妈叫许薇芝，您怎么知道？你不记得我了吗？哎，也难怪，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是你妈妈的同学，我们又在一个舞团。你小的时候，我经常见到你，我还指导过你练舞呢。
1: 想起来了。
2: 您是吴阿姨，是。哎呀，也难怪，你那时候那么小，是没什么记忆啊。你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爸爸后来调回上海了，是吧？
1: 嗯，是我们刚回来没多久，我爸刚办完退休手续，现在都挺好的。
2: 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的妈妈一直都有联系。
1: 您知道她的近况？
2: 我知道，你妈妈和你爸爸分手，对你们的家庭，对你，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妈妈她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会无缘无故的和你爸爸离婚。我了解你妈妈，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进的舞团。后来有一天，领导让我们和一批军官开联谊会。 就是那一次，遇到了你爸爸。我爸爸，嗯，你爸爸对你妈妈是一见钟情。不久后的一天，你妈妈告诉我，你爸爸向她求婚。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很年轻，特别的崇拜军人，所以呢，你妈妈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们很快就举办了婚礼。 但是婚后不久，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暴露出来了。你妈妈告诉我，说她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她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你妈妈很痛苦，很痛苦。她想了很久，最终，她还是决定离婚，去了国外。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舞团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他生活的全部都是芭蕾。芭蕾寄托着他的梦想，他对芭蕾献出了全部的热情。亚萍，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妈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她是一个可以为了舞蹈献出生命的人。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

当一个人把舞蹈当作他一生信仰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是多么的悲壮，多么的值得敬仰。目前他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舞团担任首席的华裔舞蹈家，而且现在他还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亚萍，你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有这样一位妈妈感到骄傲的。

0: 袁龙叔，哎，
1: 爸，
0: 这是从后山赵飞那里拉来的果树苗，哦，他去年靠这个收入过了万元，嗯，我想咱们也可以试试，可能是一个致富的好门道啊。哎呦，
2: 好着呢啊！哎呀，
0: 家里啊，咱这个地上荒地多嘞啊，要是都能种上树苗苗果树的啊，那大伙不就致了富了吗？哎，你这干了件好事啊！哎，来来来，献苗苗。
3: 献苗苗，献苗苗，年轻人来，啊，慢点啊！明龙叔，双星最近来京了吗？
4: 啊，这不，明年就毕业了吗？哦，对了，他在戏里。 还给你带好了，回信的时候替我问他好。啊，呀，你看啊，这漫山遍野的果树种上啊，哎呀，我过去看看啊。
0: 哎，把那个苗苗，哎，对，来来来来来，接着掰。
5: 亚萍，你好，来信收到，知道你有去读书了，我很高兴。你是有艺术天赋的，经过这次深造，我相信你会有收获，将来在艺术创作上有更大的作为。谢谢你，来信关心我的现状。你放心，我已经经受了一些磨难，不会再被困境压倒。虽然我目前只能待在高家村，但我的理想不会倒。 我在劳动之余坚持文学创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两篇小说，我已经分别投给了上海和北京的杂志社。无论发表与否，这都是我向着梦想跋涉的足迹。我坚信，只要理想在，人就不会倒下。我会努力向前，向前，再向前。

0: 亚萍啊，
1: 哎，
2: 啊，
0: 练着呢。
1: 啊，一个舞蹈作业。
0: 嗯，
3: 哎呀，真是想不到啊！走来走去，我的女儿最后还是走上了她妈妈走过的路啊。
1: 这条路不好吗？
3: 哎，好，好，好。我只是感慨，有句话怎么说的叫“生命无常”。天道
1: 轮回，
3: 对对对，哎，天道轮回，我就是年轻时犯过的错，我现在不会再犯了。我也明白，一个人的理想是多么的珍贵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拦着你。
1: 谢谢爸爸。
3: 我不是还说嘛，这个读书啊就要读得最好，哎，不能三心二意，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呀，爸。

0: 非常好。这个来给你，陕西来的。是高嘉玲吗？
1: 是。
0: 爸爸呢，想多一句嘴啊，在感情问题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该放下就得放下，不能总背在身上啊。
1: 爸，都已经过去了，相信我，天各一方，我们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0: 你这得的是个什么奖？
1: 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奖。
2: 人家肯定得去上海领奖。
0: 他要是碰上爽行，不会处死吧？
3: 你妈妈是不是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啊？
4: 你们俩先见见好不好啊？
5: 不好不好不好。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1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村的建设工地。那我身后呢，正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的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力量，脚手架旁有她们忙碌的身影，塔吊里也有女驾驶员，她们正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篇章，一如千古的巾帼英雄。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大家听得过不过瘾啊？想不想也上台来唱一段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要求，我来说一说哈，要一边颠球一边唱戏，最后呢还要说出自己颠了多少个球，数对了就算挑战成功。哪位朋友愿意上台来试一试这个高难度的游戏？有请，来，您先第一个，准备唱哪一段？
1: 唱一个穆桂英挂帅吧。
0: 来，我们请我们的乐队老师

0: 上了，最关键时刻还扰乱这个对手的这个心理节奏。来说一下，这个颠了多少个球？
1: 80个。
0: 您给数了吗？
2: 数了。
0: 多少？
2: 70。
0: 70，这离得有点远，我觉得。我们观众数了92个。其实这个游戏真的很难，所以我非常敬佩发明这个游戏的我们的导演，真的脑洞非常大。来来来，接下来哪位要挑战？
2: 我来。
0: 要唱什么？
2: 定军山。

0: 先不说数的对不对，这个气息是真稳啊！来，多少个？
1: 忘了，大概90吧。
0: 大概90。哎，观众说93是吗？你看，我们有这个监督的同志，95个。
1: 啊，95个。
0: 您准备的什么唱段？
2: 唐嫂娘。

0: 您这也偷懒了，最后一句都不数了，也不垫球了，
1: 忙不过来，
0: 忙不过来了。那您先说您垫了多少个吧？
1: 46个。
0: 哎，46个。你看，我们说34个。
1: 是吗？
0: 那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差了5个。
1: 差
0: 不多，您获胜了。哎，莫名其妙获胜了，感觉此刻心情如何？
1: 就我觉得特别激动，差5个，我觉得他们数错了，
0: 是吗？
1: 对，
0: 您还是您觉得您一个都没差是吧？您是正确答案是吗？
1: 对，
0: 你看，就是这么自信。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戏啊？
2: 多元美可以。
0: 那今天啊，我们一定会满足您这个愿望，因为我们北京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们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就满足您听状元梅的愿望，好不好？
2: 好，谢谢，
0: 一起来欣赏。
1: 好。

0: 列位，尊列位在上听，细听我灯官报花灯，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 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
2: 九子十城灯，这个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凤仪亭。

0: 不好了，不妙了，天雷击死张地豹。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那今天啊，我们来到孩子小村，不仅有好戏相伴，也有温暖相随。那我们的医疗志愿者团队呢，也来到了建设工地的生活区，将会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一线工友身边。
2: 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8名专家来到这里做义诊，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健康关怀。
3: 我们朝阳医院提供的医疗保障队呢，下到咱们一线的施工工地上来，为广大的工友们提供健康保障，常见的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以健康的身体呢为工程添砖加瓦。
4: 我们面对的群众呢

0: 群体它主要的是一些中青年，他们的身体呢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觉得很棒的，但是今天通过体检我们发现了5-6个血压高的，通过今天的体检会引起他的一个重视。
1: 我们在工地上很少到医院去做检查，做身体做检查，现在呢医务人员到这工地生活去了，到我们家门口啊，然后给我们做免费的义诊。
2: 我之前有个那个耳鸣的问题，大夫吧给我讲解特别特别清楚啊，然后吧就是大夫又送给我一个关于耳鸣的这个书，然后我回去看看，特别特别感谢。本
3: 来就想上医院去检查的，正好有这个活动，慢慢的干，不要是太劳累了，很了。还有个可以检查身体，还有个挺大气，挺好这书的这个。

谢谢李玉吉祥啊，非常的精彩，而且包公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我们的这个京剧舞台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而且这个脸谱也特别有代表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来体验一下画脸谱难度系数是怎样的，好吗？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会请上四位朋友，照着现在吉祥脸上的这个脸谱的这个扮相，两两一组，一个人画，一个人当模特。谁愿意上来试一试？哇，这很踊跃呀！来，你看我们还有小朋友呢，来来来，然后我们

0: 再请几位来一起来上舞台。吉祥先给大家来提示一下，画这个脸谱有哪些注意的地方？
1: 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梅子和月牙儿。

0: 阴间也能断案，阳间也能断案。
1: 嗯嗯嗯，
0: 对，
1: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人物形象要求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大家是不是掌握了这个要领？哎，我们的小朋友，平时喜欢画画呀？
2: 对，特别喜欢画画。
1: 那今天就体验一下这个画脸谱跟画画是不是有相通之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画脸谱的尝试了啊。哎，我们的小姑娘下笔很干脆啊，就是学过画画的还是不一样。

0: 结束。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这个画的挺勇敢，
0: 就她很敢下笔，
1: 对，很敢下笔。
2: 对，尤其这个月牙这一块，很稳的。这日后要是多练的话，没准就出来了。
0: 我们通常画这个包公的脸谱，都是先画白色的这部分，是吧？
2: 对的，对的，然后再填色。
0: 哦，
2: 然后这边
0: 主要是它一个不是特别像，快画成那个小花脸的那个，
2: 对，有点着急，其实就是，对对对，要再稳当点应该会更好。
0: 所以还可以练一练，可以再尝试一下哈。
2: 是的，是的，
0: 然后画的过程有什么感受？
3: 画的过程就是感觉这个颜料吧，就是感觉有点干，但是整体来说还很好画的，比平常稍微好用点。说实话，
0: 这都已经涉及到颜料的是不是干和润的问题了，所以平时学过画画的还是有这个功底哈。也给我们的这小朋友掌声。来说说你的感受。
4: 我觉得吧，就是画这个的话，他的头发太长了，我这
0: 头发太长影响你发挥了，是吧？
4: 太影响我发挥了。
0: 你说到专业的地方了，其实我们花脸演员很多时候确实要把头发剃掉的，这样才能不影响这个最后的扮相。刚刚呢，吉祥做了一个点评，我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劳模朋友，那不知道对于这个刚刚这个画脸谱的过程有没有独到的见解呢？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好，您来，这现场颜值担当，哇！
5: 个人感觉上这个小朋友画的比较好。第一，他比较勇敢，然后画的还是挺利索的，看到画的这个成果吧，比那个完成度更高一点。
0: 下笔如有神，好，谢谢您，言简意赅，点评很到位。那还有哪位？来，您。
6: 但是我感觉这个男同志，我们程建的这个画的更好一些。首先他晒的比较黑，所以包公就是黑啊。然后那个月牙，刚才我看了一下那个月牙，额头那个月牙画出来了。我觉得包公一个是脸黑铁面无私，第二个就是个月牙，他就像这个细牙如玉，明月当头，就是带来光明一样。我觉得这个月牙画的很好。
0: 但王克老师点评的不仅精准，而且非常有文采，形容出了一种意境，是不是？您平时是不是也很爱看戏啊？
6: 是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戏迷。
0: 那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戏迷朋友，在学戏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把自己的爱好真的在当做一个事业在做。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北京程建集团京剧班的老朋友们闪亮登场，为大家献上精彩演唱，有请。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把好戏送到最火热的一线，把舞台搭在最需要的地方。筑梦路上，弦歌回响。

0: 汗水挥洒，步履铿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唱响建设者之歌，为每一位平凡的建设者而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唱响建设者之歌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流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专业演员的身影，他们也在用这样新的表达方式拉近跟戏迷观众的距离。那么在我身边的这几位呢，就是新大众文艺作为专业演员当中的优秀的代表，先请几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谭氏三姐妹。
2: 我是大姐，国家京剧院老旦演员谭小令。
4: 我是二姐，北京京剧院梅派青衣谭明心。
5: 我是三妹，北京京剧院老生演员谭小雨。
6: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三团的老旦演员邢文文。
1: 先说说我们谭氏三姐妹啊，点击量观看量都已经破千万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直播的，大概播了有将近600场，有的时候直播间啊，最多的一次可能直播间进入的那就有10000多人，
1: 那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了。
2: 对对对，非常非常。还有呢，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被评为了这个中网联首批全国100名优质主播，我们是唯一入选的京剧直播间。
1: 这正是证明了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确实是的，
1: 其实也拉近了跟戏迷观众的这个距离。
4: 我们在直播间演唱的时候，既有5、6岁的小朋友，也有年逾100岁的长寿老人。我们呢，三姐妹呢，也是把这个3个行当带入了直播间，以谭氏三姐妹的这个组合来去进行线上的传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引流到了线下，进行了这个直播间和演员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奔赴。
1: 刚刚两位讲的都非常的好，小雨主要负责什么呢？主要负责唱。
5: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边，平时我也都插不进去话，所以我就唱吧。
1: 00后的邢文文，其实你在直播间当中也是赢得了很多戏迷粉丝，是吗？
6: 是的，其实我当时做直播的时间比较早，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视频，然后做直播。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在网络上去宣传京剧，让年轻人呢能够更加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个京剧这门艺术。
1: 文文说的特别的好，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能够找到新的打开传统文化的这种路径。感谢我们几位新时代的青年戏曲人们对于我们传播弘扬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感谢你们。那聊了这么多了，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几位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有请。

0: 老娘，
1: 儿，
0: 老娘，
1: 儿，
0: 啊，娘，啊，
1: 儿，
0: 啊，儿，啊，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追求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带来的是由赵秀君、曾小敏、朱红等主演的多剧种《白蛇传》。此次演出将多个剧种汇聚一台，依托剧种自身鲜明的艺术特点演绎相应段落，在经典故事的框架下，直观展示了中国戏曲艺术的多样性与无限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敬酬，细纹牵扯，
1: 龙凤
2: 配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之所趋，希望安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怨人间，真情永存，真情永存。姐姐，春色潋滟，正是人间好时节，真好啊，真好啊！哎，姐姐呀、啊，好在哪里呀、啊？人间好在有情有爱。

0: 云送有灵犀情所寄，
1: 姐姐你我是谁，又怎能与凡人一起呢？
0: 小青你

千年修炼嘅蛇，又唔系嗰啲。

0: 小姐不必客气，你把雨伞留俾你哋遮风挡雨啦。
1: 如此，公子你呢？不若不若三人共一伞如何？
0: 这个
1: 这

0: 小生名叫许仙。
1: 可曾娶亲呢？
0: 未曾娶亲啊！
1: 哎呀，未曾娶亲啊！我家姐姐姓白，名素贞，也未曾娶亲。

0: 去这就是情，
1: 此生此刻我。

0: 小姐。
1: 是相公。
0: 咱人窦蒙小姐饱遭相送，又接善于小生，今日特此登门拜谢。
1: 区区小事，何劳拜谢？
0: 哦，三姨奉还，小生告辞了。
1: 啊，是相公。

请稍待。青梅，这种事我可不会做。哎呀，青。

0: 不知师从何来。
1: 许相公尚未娶妻，小姐也未出家，怎可就为不念自豪？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0: 请进呀。

0: 承蒙小姐兼爱，这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养父伙计，家境贫寒，怎养得起你家小姐与小娘子你哟？
1: 这倒无妨，我家小姐精通医术，其情自合，通万古术。小姐今日相公没恙，自己隐身，还出不能渡人吗？
0: 哎，谢谢。不过我来时匆忙，是怕未待聘礼呀。
1: 这把雨伞，不就是最好的聘礼吗？
0: 哎呀，承蒙小姐兼爱，如此多谢请姐。

0: 亲妹，
1: 姐姐今天乃是东阳佳节，你我姐妹快去镇上躲避去吧。
0: 亲妹，我与官人情深似海，心阴不离，我哪里去，岂不引起官人的猜疑？亲妹，你快去深山躲避吧。
1: 你，
0: 我有千年功行，两夜无法啊。
1: 如此小心，去了。

0: 啊，娘子，今天乃是端阳佳节，实在众位乡邻来到殿堂，邀请你我夫妻前去观看龙舟，恭贺佳节。
1: 寡人委屈身子不爽，实难奉陪。
0: 是啊，我也是这样讲的，可乡邻们言道，凭了大娘子心急之病，做了许多的善事，为此他来送来这壶雄黄酒。要请你我夫妻共饮一杯呀。
1: 寡人委屈身怀有孕，不能饮酒。
0: 哎，娘子凭了你海量，几杯淡酒但也无妨，娘子啊。

0: 官人为妻就饮这一杯。
1: 好，哎呀，娘子真来快人也，来来来，再饮一杯，就是双杯，愿你我夫妻双双偕老，白头相送。

娘子身患有孕，我不该再三劝打饮酒，这都是我的不好啊！啊，娘子，新酒汤来了，新酒汤来了。

告。

0: 悔不该，天心发
1: 孩子你世上经商丧心
0: 连累他
1: 们
0: 受尽
1: 苦楚，今生
0: 我偷偷地道谢呀，寻找娘子，哎呀，是呀，倘若碰上亲戚，他去跟亲上

有得。

0: 紧急，有火紧急要挖。杨叔，
1: 我来翻译，娘娘带你哭好。
0: 娘子待我是好的呀。
1: 你对娘娘哭是真心，
0: 岂有假意？
1: 这啥？上上天哪！
0: 上上天哪！
1: 这是邪。

0: 我也
1: 北辰再也不行了，
0: 我却不行。
1: 七姐，我却就是在天行仗业，这里七姐剑下胜法，死而复活。
0: 是啊，七次，七。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你与白素贞孽缘已满，快随为师回金山去吧。
1: 哎呀呀呀，
0: 国法神，
2: 哎，
0: 南无保部降服此人妖
2: 啊。

0: 儿已被老僧斩败了。
1: 哎呀！

梁伯素贞压在雷峰塔下，若要吃食，只非西湖水呀、啊、干。雷峰塔。

0: 小逆子徐世林得中状元，衣锦还乡，前来祭奠与你。
1: 快迎我母子一见。
0: 容你母子相见之事，不要惊吓于他。
1: 哦，多谢了。

0: 琴上受孩儿大礼参拜，
1: 不用拜了，
0: 孩儿久别膝下受奉甘旨，恕孩儿不孝之啊罪。啊，母亲，儿已长大成人，可将以往被害之事，深于耳听。

还望母亲多多教诲。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

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洞察奇案脉络，并将探案故事与成长故事交织，极具特色。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的八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又不晓得，盼什么秋波，当什么秋千？
1: 父子你听，
0: 这吵吵切切，委婉动静，定是第一等。

0: 京切客算方吗？
1: 怎么是呢？
0: 算方沉重，红的红，黄的黄，蓝的蓝，绿的绿，斑斓缭乱，真个好色。
2: 去香，
0: 去香，
2: 停，飘飘渺渺。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10: 隔离真好。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中石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去过的道观，与他有过交集的江湖门派，我都一一查过了，那仍然是毫无行踪啊。一个人不可能凭空的消失的。他平时有什么喜欢说的话和行为习惯吗？
1: 言语行，
0: 哦，常挂嘴边一句诗，我来问道无鱼说，云在青天水在平。
1: 我来问道无鱼说，云在青天水在平。
0: 对。哎，他最近好像似乎喜欢上了收藏石像，有道家老子的，还有佛像。
1: 他不是信道的吗？怎么会收藏佛像呢？
0: 哥哥，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云在青天，水在平。佛像，天龙山。
0: 天龙山？
1: 天龙山是有名的佛山，山上有很多洞窟石像，旁边还有座道山，叫龙山。
0: 难怪找不到他，原来他是躲在佛山中掩人耳目啊。
2: 这一切都是刘巡抚和秦毅对齐家下的圈套。起先秦毅向我献计，说烧掉刘巡抚掌管的赈灾粮，令他罪责难逃，借此机会扳倒他。我虽怀疑过秦毅，但无奈此时父亲在朝廷上备受打压，齐家需要这个翻身的机会。我与父亲商议过后，便决定将计就计，可没想到这赈灾粮只是他们声东击西的手段，他们的目的是令你偷调走两船军粮，再烧毁粮仓，待父亲赶到之时，一切都完了。
0: 而那两船粮食也被他们换成了稻皮。
2: 刘一清一党上折参奏父亲，说父亲坚守自盗，倒卖军粮，为了掩盖罪责，故意放火烧掉粮仓。
3: 我们查到当日值守的粮仓里很可能被收买。
2: 何止是粮仓里被收买，真正给齐家致命一击的人是林奇。
0: 林奇？
3: 果然是他。
0: 那日我在父亲书房伪造完调粮文书之后出来，就碰到他了。我以为是你派他来看着我的。
2: 那日我又害怕你去找罗姑娘，我才让她盯着你。没成想，给她烧粮仓的机会。
0: 可是二哥，她跟了你这么多年，怎么会？
2: 这就是秦一的可怕之处。很早就将这枚棋子安插到齐家。
0: 二哥，有一件十几年前的旧事，这一次我希望你如实告诉我。
2: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当年关于罗家的火灾，确实跟齐家有关。你不意外，想必秦毅已经对你说了什么，对吧？
3: 我不会轻信他的话，我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2: 十几年前，父亲在太原做指挥签事时结识了秦家，便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和秦家一起倒卖官粮，渐渐积累起了财富。但谁知此事却被一个看管粮仓的小吏发现。
3: 那个人便是我父亲。
2: 你的父亲过于耿直，竟要写信举报，但这封信却落到了我父亲的人手里。
4: 终究是个小人物，给些钱封口，往远处打发了就是。

0: 万不可妇人之仁，太原是我们的地盘，不能允许这种不知死活的人存在。只有
1: 死人，才不会开口。
2: 我这干儿子秦毅说的有道理，那可是几条人命啊。
3: 这件事你交给我来做，保管天衣无缝。

0: 我认识他多年，也不曾想他竟从小就如此心狠手辣。是啊，那时候他竟才十四。太爷正借助此举，彻底得到秦老爷的信任。你家出事后一年，家父便升迁入京，我们也举家搬迁。可这在山西的产业，和与秦家的关系，需要有人来打理。 父亲便让我留了下来。对外说我是一心修道，在山西拜了师，而此时秦毅已经成为秦老爷的心腹，我与他来往甚密，也更加知晓他的为人秉性、野心和手段。而没过几年，秦老爷突然暴毙，死得极是蹊跷，而秦毅也一举成了秦家的家主。
1: 后来呢？后来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为了扩张，什么生意都敢染指。近几年，也违背朝廷禁令，暗中向关外倒卖盐铁。父亲命我再三规劝，而他却阳奉阴违。这长此以往，必会酿成大祸。父亲告知，让我与秦家断交。不料此举，也刺激了秦毅，让他投靠了刘巡抚。 便有了此次陷害我齐家的大戏。我该说的、能说的，都说了。
2: 张口齐家比口齐家，那罗家呢？罗家在哪里？就因为他们是平民百姓，就可以无足轻重吗？他们是人，和大官显贵一样活生生的人。
3: 二哥，这么多年。
0: 究竟牺牲了多少这样的无辜百姓？
1: 你们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牺牲的是他们，现在你们反目成仇，争夺不休牺牲的还是他们，为什么呀，二哥？我们走。三弟，你和罗姑娘去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过你们想要过的生活，但我不能。齐家的事。 还需要我，你就放心的去吧，为齐家留下一支血脉。

0: 我说对不起，你走吧。你在这里，又让我去哪里？我不想让你再卷入齐家的祸事中了。但我身为齐家人，齐家现在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管。
1: 你我早已生死与共，命运相连，哪还分得清你我？当年罗家。

0: 大伙，戚家确实有份，可主谋的是秦家，动手的是秦烨。你为什么要带他们受过？为什么要承担本该不属于你的惩罚？既然你现在的敌人也是秦烨，那我们就当联手讨回一个公道，让真相大白。
1: 二哥，我跟罗叔决定留下来。罗姑娘，以前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若有机会，以后戚家一定向你赎罪。
0: 七二哥，过去的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那些军粮的来龙去脉。
1: 只要找回了那些粮食，刘巡抚构陷齐家的罪名，便可不攻自破。
2: 好，我们就说说这十车粮食的事儿。
0: 这十车粮食肯定是装了船的，但是到了临汾码头之后，众目睽睽之下全都成了盗匪。只有一种可能，粮食在船行驶的途中被人调包。我也这么觉得。
2: 从太原到临汾的水路经过好几个港口，从这些港口开始查起，定能找到线索。三弟有所不知，从太原到临汾，这沿途大大小小的港口有十数个。不过眼下，秦毅一定会想方设法搜寻我们，我们没有机会挨个港口去寻找粮食。你仔细想想，你在船上有没有睡觉？何时睡的？何时醒的？

0: 染成都是夏弦月，应当是子时候。
1: 我记得我当时站在船头上，一肚子心事，想着赶紧到临汾给百姓们发粮，但是突然之间眼睛酸涩，难以睁开，困得要命。后来我一看连叔，连叔也是这样。累了，休息会儿吧。
0: 他们能偷梁换柱，船工当中一定有他们的人。你们突然觉得眼睛酸涩，难以睁开，困得要命，一定是那些火把有问题。
1: 火把有问题？你是说迷烟？我在画板里见过这个。可若是迷烟的话，为何他们没有事儿啊？
2: 傻弟弟，若他们能行此手段，定是提前服了解药了。
0: 你跟连叔是一路昏睡到临汾的吗？
1: 没有，醒的时候天才蒙蒙亮，东边刚泛起鱼肚白。
0: 那大约是寅时，中间足足有两个时辰。
2: 从太原到临汾的水路我熟悉，若是亥时起船，从此时到寅时必定会路过这三个港口，其中最大的港口叫洛沙港。
1: 洛沙港，
2: 他们要在两个时辰内调包两船粮食，势必要招募很多人，而洛沙港比其他两个港口的人都要多。
1: 好，我们这就去洛沙港把粮食找回来。
2: 以秦一的谨慎，他怎么可能落下这么大的把柄等着我们去查？
1: 万一他们也没准备好呢？
0: 对，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争取。
2: 好，我们去洛沙港。
3: 秦公子，他们找来了，去守住大门。

0: 追！
1: 追！

0: 我是和齐梦麟的，你永远也找不到他们，是吗？我不是找到你了吗？以我这么多年的交情，跑到哪儿，我都能找到你。他们也是一样的，从太原到乃至整个山西。
1: 都是我的耳目，你以为你能赢吗？我们齐家跟你合作多年，尚且将你弃如敝履，刘巡抚呢？他才认识你多久？你以为他会对你以诚相待？凭什么？就凭你帮他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脏活，纳了投名状？别做梦！ 他刘一清的野心比我父亲大多了，他的心会更黑。我们齐家好歹愿意与你好聚好散，他可不会那么仁义。你别忘了，你是背叛了齐家，才投靠的他。你会相信他会傻到将一个叛徒纳为自己心腹？别自欺欺人了，
0: 聂锦兄。 还真是心善呀，切多什么时候了？还在为兄弟我着想。你爹齐宗岳被押解京城，死罪难逃，不是更应该花一些时间为他着想？当然了，你逃窜了这么长的时间，一定是在为齐家争取苟延残喘的机会。但我劝你省省吧，白日做梦。 齐总督一生都偏爱他另外两个嫡子，你一个庶出的，这是何苦呢？不如这样，你告诉我罗叔和齐梦麟的所在，看在多年的情分上，我或可给你一条生路。

0: 秦毅啊，秦毅，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我相识多年，你一直用嫡庶来蛊惑我，你真以为我会找你的道吗？名分这个东西，应该是你最在意。
1: 千金，
0: 一个靠手段在女人堆里争风吃醋的面生，怎么会懂得父子之情、手足之义？也难怪。 你就是一个靠出卖皮相在秦老爷面前摇尾乞怜的狗，
2: 断案，兄弟，较劲！啊啊啊

0: 怎么样？兄弟，我这手段不够麻利。
1: 我是今日，你知来日。秦燕，还有什么狠招，尽管使出了。
0: 嘴还这么硬啊？你连舌头都不想要了？
2: 刀，
3: 哥，你给他来个痛快的吧。
2: 哥，原来你们是兄弟呀、
3: 啊！妇人之恩。
2: 连奇，你来告诉我，我和秦毅谁对你更好？
0: 弟弟，你过来，过来呀、啊！来，我哥，你来，你来，你跟我过来。跟我过来！我是你亲哥哥，哥哥，现在教你做事。
3: 哥，收手吧，收手吧，收手，收。

0: 是，你也背叛我。
1: 报应啊，这就是报应啊。秦毅，这众叛亲离可来得也太快了吧。阴沟里的老鼠就只配活在阴沟里。秦毅，我告诉你，我齐彦锦所拥有的你这辈子都奢望不到。
2: 我秦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能阻止我。天王老子也不能。

0: 二哥，以后用得上。你这是干嘛？
1: 三弟，来不及了，我们分头走。你们先去罗沙岗找证据。
2: 二哥，
0: 三弟，二哥有一身功夫，没事的。罗姑娘，先拜托你照顾好三弟。
2: 放心。
3: 这个时候，切不可乱了心神，请议事不会罢休的。这一路我们要实施警醒，只有找到粮食，查到证据，才不辜负二哥。嗯。几位大哥，想向你们打听个事儿。嗯。
4: 十来天前，你们有没有看过两艘船在这卸过粮食？
5: 没有，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肯定有啊！你们再仔细想想，
6: 这码头先前大修来着，
7: 个把月没人了。前两天才刚刚开船，我们这好久没干活了。
8: 你们是干什么的？问这干嘛？
7: 我们是做买卖的，本来还以为在这能做上大买卖呢，没想到被人给诓了，这什么都没。

0: 没有。大哥，您可知道这可还有其他的码头？
1: 有啊，这前前后五六个码头呢。
0: 谢谢大哥。
2: 这么多码头，我们得一个一个找了。
3: 把青衣追过来，没时间了。
4: 两位，哎，两位，两位，两位，请留步。你们是不是买粮食啊？
5: 你怎么知道的？
4: 哎，我当然知道了。只不过嘛，
0: 钱没问题。不过你要如何证实你的消息是可靠的？你可别诓我们。
4: 我要骗你们，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
0: 现在骗子太多了，我们走。
4: 哎，谁骗你们？你们也不问清楚就走了？
0: 他们几个都不清楚，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当然知道了，我表弟。没有银子，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说的。
5: 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这些银子都是你的。
4: 好说，你们要想买粮食，就去桃源渡，那儿刚到了一大批粮食。
0: 桃源渡？
4: 啊，对。啊，你们走水路，啊，到桃源渡小码头大约得半个时辰。
5: 你当真？
4: 当真。嘿，哎，你们不就是想倒腾点粮食运出去卖高价？你们到了桃源渡就找我表弟小侄子，他会带你们去的。
0: 到了那儿怎么找你的表弟？
4: 桃源渡不大，那儿码头上的人都知道他，他经常在那儿看活。哎，银子，银子。谢谢谢谢。
2: 走。
5: 这位大哥，请问小石头在哪儿？
6: 小
7: 在那里，那个头最小的就是他。
6: 前面就是，就是这儿了。王老板，王老板，
8: 谁呀？
6: 哎，王老板，二位，这就是王老板。
0: 没你的事了，
6: 谢了二位。
8: 你们二位是来买粮食？
0: 正是。听闻这五六个码头就王老板这里存货最多。
8: 哦，你们要多少？
5: 这个数。
8: 六担。
0: 王老板这是看不起我们？
8: 哪里哪里，失敬失敬。那你们这是想要六十担？哦，六十担太多，你们吃不下。
5: 我们要六百担。
8: 六百担？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啊？
5: 在下姓孟，从阳城来。这位刘娘子乃是我同乡。
8: 阳城的？阳城的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0: 一路收货过来的，买进卖出，布局货品。眼下山陕一带最紧俏的就是粮食了。我们到了地界一打听，就您这儿粮源充足，这才登门而来。
8: 哦，算你们找对地方了。
5: 王老板，听说你这粮食是这两天才进的，不知这货源……
8: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哦，你们是来套话的，想绕过我直接找上家，是不是啊？
0: 别太贪心了，找到王老板这样的货源不容易，大家都有的赚，才能细水长流。再说了，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地方。
5: 是啊，是我贪心了。王老板，开个价吧。
8: 这个，
5: 这样吧，三千两。买你六百担如何？
0: 看来王老板是想再观望观望，卖个更高的价。
5: 王老板，我们都是爽快人，做生意喜欢直来直去。既然王老板有所犹豫，

0: 就不打扰了，告辞。
1: 二位，别走啊，怎么也得容我缓缓神儿不是啊？
2: 七老三，你和玉兰会身在何处呢？灵坟太远，不应该吧？倔强的玉兰，愚蠢的七老三，你们不会自顾自地逃走的。那你们想要做什么呢？想要做什么？找到证据，扳回局面。找到证据。
3: 宋江，
4: 王成，
5: 老爷。
2: 那两船粮食回了吗？
5: 回了。
2: 是不是你亲眼所见？
5: 老爷，粮食调包那晚，属下着急赶回，再三叮嘱了留守桃源都的马武，让他务必将粮食遵回。
1: 你这个蠢货！
2: 立即召集人手，我要亲自去桃源都。
5: 是。
2: 滚！
6: 老爷，刘巡抚的人前来传话，请您过去议事。
7: 蠢货！愚蠢！愚蠢至极！
8: 你知道你杀了齐延景，给我惹了多大的祸吗？我和齐宗岳没有私仇，是政敌。政敌你懂吧？就是说我要踩死他，也得是名正言顺。你这么一来，让我在朝堂之上授人以柄，那些在中间左右观望的同僚就会同情他，可怜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2: 夫太恕罪，当时齐延景驾车逃走，情急之下
9: 手下乱箭齐发，没想到竟射中了要害，正在急至之时
2: 他已经断了气，手下也是小人实属无心之过。
8: 你真的以为我久坐朝堂什么都不知道了吗？齐延锦是怎么死的，你比谁都清楚。七日之内抓到齐王林，否则无能无用之辈就不要再等我刘家门了。
7: 宋克，
10: 小人明白。

刘小姐，老爷，多久了？比老爷稍晚一些。你这么有本事，我才愿意用你。小人只是个蝼蚁，但蝼蚁有蝼蚁的用处。蝼蚁得志。

0: 小人给老爷赔罪，良禽择木而栖，这话您叫我。
1: 你学得好啊，非常好。

0: 我看见父亲写这四个字，想必对此感无颇深吧？难道我的女儿不记得这是为父的座右铭吗？
1: 婉儿当然记得，所以婉儿想恳请爹以百姓之心为心，莫要在党争之途上越走越远了。
0: 这是谁教你说的？
2: 是我父亲，胡言乱语，越来越放肆了。您不记得了吗？是您教我从小读圣贤书，明圣人的道理，是您告诉我，您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时候的父亲一身傲骨，可是现在呢？
1: 是，您的官越做越大了，可是您陌生的婉儿都已经不敢认您了。
2: 爹，不要再继续深陷泥潭不自知了。
1: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教训我！别忘了我是你爹。
2: 爹，女儿不求爹官有多大。
1: 只是想那个心里有名的爹能够回来。您之前跟我说过这么多大道理，为何您自己现在却充耳不闻了呢？韩牧之，韩牧之教你说的吧？
2: 女儿真心相劝，这与韩牧之有什么关系？
1: 要不是你前一阵子去了他那儿，你又怎么会跑到我这儿说出这些悖逆之言？忘恩负义的东西！
2: 我给了他前程，把我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不知感恩图报，还来蛊惑你和我作对是吧？没有人要蛊惑女儿，更没有人要与您作对啊！爹，婉儿求您了，不要再继续执迷不悟了。爹，女儿绝无忤逆之意。
1: 只想救您出泥潭。好啊，
2: 您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1: 好，您出去吧。
2: 爹，
1: 出去。

0: 师傅，有何吩咐？告诉赵大人，齐家的漏网之鱼不能再等了，让他联系都指挥使协商处理。
1: 都在这儿了，二位老板，看看吧。
2: 我们仔细验验货，劳烦您耐心等等。
3: 好说好说啊。

0: 单凭一个麻袋也证明不了什么。
1: 就算证明不了什么，也不能把粮食留在这儿，
0: 不能让这些无良商家再搜刮百姓的血汗了。这些粮食本身就要送给百姓的，别慌了。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所以韩知县不打算交人？
2: 当然不交，冲撞官府等同谋逆。我也想看看到底谁敢保你。
3: 快走，
4: 无论谁生谁死一并除掉。
5: 你的这个主意好啊。
6: 放门。
1: 今日这把大火，就让你我永生相伴，永生相随吧。
6: 让开。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

0: 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

0: 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0: 一对一
4: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睡会儿吧，接下来还有许多时间。谢谢你，陆叔。要是没有你在的话，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撑到现在。是你的内心在支撑着你。即便对西景齐家院安稳重，可是你还是选择将粮食买下，还给百姓。你的这股正念，也在支撑着我。
1: 只要一息尚存，就撑到最后，我陪你一起。有你在，
2: 我死而无憾。呸！什么死而无憾啊？要相信邪不压正。管用吗？当然了，快点。
1: 呸！
3: 老爷，老爷，老爷，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是鬼迷心窍，我再也不敢了，老爷，老爷你饶了我。
4: 粮食卖到哪儿去了？
3: 唐延度，唐延度，离这儿很近，老爷，我带你们去，一定能找回来，一定能找回来，
4: 老爷饶命，老爷，老爷饶命啊！来，大伙儿来了，来，有船，有船。
5: 都指挥使令，全省缉捕前平阳卫副千户齐梦林。但愿他们走得远远的。
3: 仙尊，仙尊，先生，
6: 出什么事了？
3: 罗叔和齐公子回来了。
6: 回来了？
3: 对。
6: 他们在哪儿？
3: 在码头，带回了两船粮食，说是要放粮。
7: 放粮？干嘛呀？这是！你看，真要放粮食啊？不会又骗我们吧？
8: 就是齐家还有脸再来？
3: 还有脸来？还想骗我们？
9: 大家听我说，这次是真的粮食。
3: 真的？上次假的，上次假的，
10: 还有脸？还想骗我们？
3: 谁信呢？
11: 张大康。
3: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粮食不一样，
12: 是真粮食啊，
3: 跟上次不一样，
12: 是真粮食，
3: 这过来的不粮食，是真粮食，真粮啊，真是上一次答应分给大家的，却不料，在路上被人调包了，但老天有眼，我们找回来了，这次一粒不差的分给大家。
13: 那你说，到底是谁把这粮食调的包？
3: 就是啊，
14: 就是啊，
3: 我们还没找到证据，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粮食分给大家。
15: 说不清楚，我们不领粮食，这粮食来路不明，
16: 不会吃死人吧？
17: 对呀，就是啊，哪来的粮食？是谁调的包？哪来的粮食？是谁调的包？是山西巡抚刘一清。
18: 谁？刘一清？
19: 我叫罗叔，
17: 山西巡抚，
19: 是咱们县衙之前的捕快。
17: 哦，我认得他，咱们县衙唯一的女捕快，破获不少案子呢。
19: 那你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17: 刘巡抚和齐总督是多年的政敌，一直蓄力想要扳倒齐家。这次粮荒变成了他眼中的机遇。先前韩县令前往太原，屡屡登门求粮，可他却迟迟推脱，一直不肯放粮。齐公子得知了此事，便从他父亲的军粮仓中运出军粮，装了满满两艘船运往临汾。可谁知，刘巡抚的帮凶。 山西首富秦毅暗中操作，将粮食换成了盗匹，就是你们之前看到的。
20: 啊，就是！
17: 那这些粮食你们又是怎么找到的呀？
20: 哎呀，
17: 是你们！你们有谁知道桃源渡？
20: 你说这个地方我知道，不就是个小码头吗？旁边就是。

0: 山岗？难道你说的就是那个洛山岗那个桃源渡？
1: 对，我们就是在桃源渡找到这批军粮，正在被黑心商人高价售出。
0: 这啊，还有这种人？
1: 你们看，这个就是我们从桃源渡的粮仓中发现的。
2: 啊，这个我认识，
3: 这个我认识。
0: 这不上次那个做假粮的，
4: 就是这个
0: 装的假粮。
5: 无论大家相不相信我们，这两艘船的粮食，是我之前承诺分给大家的。现在我们找回来了，大家快领粮食回家吧。
6: 相信他，
7: 但是没
3: 我相信他，就是他帮助过我们灭过蝗虫，就凭这个，我信他。
7: 没错，当时带兵帮我们扑灭蝗虫的就是他，平阳微服千户。
4: 对，以虫换粮就是齐千户和知县韩老爷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帮我们灭了蝗虫，而且啊，帮我们换得了口粮啊。
6: 我认出他来了，就是他派的平阳卫来帮忙。要不是他，咱们的粮食早就被蝗虫吃光了呀！
0: 就是他，
4: 我们相信，
8: 我们相信，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9: 头，我们不是来拿人的吗？咋还不动手？
10: 急什么呀？现在说了，不能惊扰百姓。
11: 这是挖锅的，
12: 谢谢。
9: 老爷，暗人好像在放粮。
13: 康安，
9: 是，
13: 快点，康安。
14: 哎，我走。
15: 后面将军，大家都有啊。
5: 看秦毅那个架势，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16: 都指挥使已经向各州发布了缉捕文书，现在齐公子若是踏出县衙半步，肯定是凶多吉少。
17: 你们尽管安心藏在县衙，只要我一天是临汾知县，便保你们无虞。
1: 我们不能藏一辈子，还是得找到证据。
5: 蔡大哥，
7: 哎，可否借你一人帮我送封信？
5: 好。
7: 蔡大哥，麻烦你派人速去太原，到这个地方把信给林叔。
5: 放心。齐公子这是做什么？
7: 阿兄，你帮我太多，我不知该如何报答。
17: 见外了。你和罗叔帮着县衙和临汾百姓做了这么多，何况这一次也是为了临汾百姓才沦落至此的。
18: 大人，大人不好了！大人，哎，外面来了一伙人，围住了大门，
0: 还叫嚣着让我们救出齐公子和罗姑娘。
1: 是秦毅。
4: 县尊到。
19: 秦老爷这架势是要围攻我县衙。
20: 安知县多虑了，我是奉刘巡抚之命前来捉拿齐家余孽、朝廷逃犯齐梦麟的，还请安知县给个面子。
19: 你怎知他在我这儿？
20: 我亲眼看到马车就停在县衙后门。
19: 他是在我这儿。我想问问秦老爷，

0: 是何官衔，多少品级，有五府台衙门抓人的公函。这个秦某确实不知。秦某得到的是刘巡抚的口令，韩知县若是不信的话，就先将人交出来，随我一起去太原，当面求证府台大人。
1: 官身而无公函，空口白牙来我临汾知县要人，王法何在？所以韩知县不打算交人。
2: 当然不交。
1: 秦老爷不甘心，可冲入县衙自行抓人，但冲撞官府，等同谋逆，是诛九族的大罪。我也想看看到底谁敢保你。
2: 让开，
1: 请。

0: 你们都给我收好了。
1: 我倒要看看这秦某林，他能在这儿待一时，
0: 能躲一辈子在这小小的衙门里。
2: 秦老爷自便。
3: 关门。
0: 走。

0: 前前后后都给我盯紧了。
1: 是。
2: 吴台，齐家余孽藏到了临汾县衙，秦毅他也奈何不了啊。
3: 哎呀，难办呐。要不都除了？
2: 什么？府台，您这不是说笑吧？卑职愚钝，还请府台赐教。
3: 这个秦毅呀，下手太黑太狠，衙门里的那个人呢，只要有他在，我的女儿就不会死心，到时候不光是把我的宝贝女儿推入他怀，连我都要受他的摆布。麻烦啊，难办呐。
2: 府台是想让秦毅和韩慕之拼个你死我活，最后无论谁生谁死，都方便我们把两个祸根一并除掉。
3: 哎，赵大人，你的这个主意好啊。
2: 府台大人，卑职明白。
4: 客气了啊。
5: 楚寒，这是何意啊？
6: 想必也是想让秦老爷除掉韩慕之吧。
5: 可是我正在捉拿齐梦麟，无暇他顾，这如何是好呀？
6: 这是刘巡抚给秦老爷的指令，秦老爷何必问我？
5: 王成呢，你不会觉着搬上刘巡抚就可以取我而代之了吧？若当真有一日你到了我这个位子，刘巡抚会让另外一个彭城取代你，这个你应该清楚吧？不如我来给你出个主意，这个主意对你我都有利。你应该知道，刘巡抚让我杀韩慕之，不过是想一石二鸟，借我的手杀掉这个不听话的女婿，将杀人的罪责扣在我的头上。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必你也知道一二，因为毕竟我是从齐家投奔过来的，他从来没有信任过我，但也就是我还有用，所以就先利用了。
6: 难得秦老爷想得如此通透，那秦老爷打算如何？
5: 我想请你去做这件事儿。
6: 秦老爷这

0: 真是好算盘，让我去杀韩知县代替你去做替死鬼。
1: 做。杀韩牧之未必会死。说白了，在山西这么大的地方，刘巡抚让谁死谁就得死，他想让谁活谁就能活，我杀韩牧之必死。
0: 可如果你去杀，不死，反而有功。
1: 就算我杀了韩牧之，刘巡抚能保我相安无事，可我为何要为了你去挡这一刀呢？狡兔死，走狗烹。你难道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我要死了，下一个紧接着就是你了。我若不死，你就还有你的价值。 替刘巡抚盯紧我，制衡我。山西这么大的地方，刘巡抚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少的商机。我一个人站不稳的。与其这样，不如你我表面上相互制衡，暗地里联手作战。到那时，刘巡抚想对你我其中任何一个人动手，他都得掂量掂量。
2: 可若我失手，这个你大可放心，做这种事情，我最在行。齐彦锦和齐总都是何等的人物，不照样都被我给收拾了？区区一个县令能奈我何？你放心吧，我会帮你准备好一切，你只管去做，保证万无一失。
3: 发生何事？
4: 现在县城汾河边的镇子上来了一批优质良种，两个村子为了争抢良种，举村械斗，已经伤了数人。
5: 去叫蔡捕头，让他带上10个精干的捕快，随有一起去。
3: 是。
6: 牧之，你不觉得此事蹊跷吗？眼下粮食短缺，民不果腹，怎会突然出现一批优质良种呢？
4: 无论如何，我都要阻止。现在交给你了。
7: 你当县衙是什么地方？由得你来撒野。
8: 小小县城，也敢冒充大将？
9: 小小县城自量力，
7: 小小县城也是朝廷八品，而你，又是什么东西？

这是专门运送尸体的通道，免得其他劫匪们会想。

0: 这小子不地道，连县太爷你也敢动手！别动！秦毅的手下，我在太原城见过。是他。
1: 来人，把这货捆了带回县衙。
2: 是。
1: 老爷，
0: 走了。
1: 齐老三受伤了，他们跑不了多远。你们四处散开，继续搜，再多找一些泼皮闲汉四处打探。掘地三尺，把他们找出来。
3: 是。
1: 这是哪儿？
3: 过山石的地方。
4: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齐大善人做善事了，米面粮油，见者有份。啊啊！我记得。 差一处才。

0: 老板，哎，能抓点药吗？
1: 进来吧。
2: 老叔，
3: 哎呀，你怎么起来了呢？你家娘子嘱咐了，不让你动啊。
2: 老婆，他去哪儿了？
4: 哎，你有没有见过一男一女？男的受伤了？
5: 没看到。
4: 对呀，就是从这儿过去的。

0: 真没看到我骗你做甚呀！站住！走！走！走！走！冉娘子，她见你烧得厉害，就去抓药了。
1: 抓药？不行，我得去找她。
0: 哎，不行吧？
1: 我得。

0: 你干的不错，下去吧。是，老爷。委屈你了，再次来到这个地方，这一切还熟悉吗？
1: 明科方的人呢？
0: 你不会以为我把他们杀了吧？我怎么会杀他们呢？他们平日里那么听话，不听话的只有你。 你怎么能那么不听话呢，玉兰？

0: 小兄弟，你有见到一个年轻姑娘过来抓药吗？
1: 咦，你不是放粮的齐公子吗？
0: 他来过吗？他去哪儿了？
1: 他被赖二麻子他们抓走了。赖二麻子是这一片的泼皮老大。
0: 抓走了？去哪个方向了？
1: 往那边去了。
0: 多谢。
2: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齐家已经完了。现在告诉我齐梦麟身在何处，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秦家主母的位子还是你的。
3: 你以为秦家还能存在多久？现在全临汾的百姓都知道，是你和刘巡抚同谋在粮食上做了手脚。
0: 你怎么还是这么倔强？
2: 谁会在意那堆草民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难不成你是想煽动民怨，帮助齐家脱罪？<笑>这也太异想天开了呀！若民意真的无用，那刘巡抚为何要利用灾荒来做局？哼！<笑>你以为你在刘巡抚眼中是什么人呢？ 盟友吗？我告诉你，你连颗棋子都算不上。跟齐家合作的这些年，你替他们经手了多少营私事儿？你打着齐总督的旗号，你犯了多少枉法？你秦毅才是齐家最大的罪证。若想彻底扳倒齐家，刘巡抚迟早会借你的项上人头一用。
4: 住嘴！

0: 我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包括你当初贩卖你的出笼液不过是个借口，就是让你害怕一下。
1: 我总舍得吗？
0: 毕竟我那么在意你，怎么可能让你落入别人之手呢？你只能属于我，只能是我的。

0: 还真是一点儿不懂得心疼人啊。
1: 想跑啊，你能跑到哪里去呢？你跑了以后，齐梦玲就不来了。
2: 你失算了，她不会来的。
1: 要是她真的不来的话，我做的这一切不就都白费了吗？今日我就给你打个赌，看看咱俩今天谁赢谁输。
3: 放开罗叔！
0: 刚才说你来着，你这就来了。
2: 你别过来，你走啊！
0: 齐三公子果真不让人失望。
4: 季，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0: 交易？今时今日，你拿什么跟我做交易？
4: 拿我的命。
0: 用你的命？他说用他的命来。你要我做什么？
4: 我的命给你，你放了他。
2: 齐梦玲，
4: 之前我觉得我们生死相随才算圆满，现在我只想让你好好活下去。
2: 秦毅，你就算杀了他，刘巡抚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玉兰，你的心好狠呐、啊！
4: 秦毅，放了他。
0: 我为什么要放他走？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交易？谈什么交易？现在你的命是我的，玉兰也是我的。我有说要跟你做什么交易吗？我倒是可以让你看看，让你看看玉兰在我怀里多么百依百顺。
3: 你放开他！
1: 怎么样？后悔了吗？后悔了吗？这个草包天真的以为自己死了就能救你一命，但这个草包确实是我们的前程，只有他死，我们才能活。
5: 老爷，老爷，
6: 老爷，不好了！老爷，韩知县带着一大批的捕快向我们这里来了。
1: 立即派人把门封死！
6: 快，你们几个把大门封上！
7: 是。
6: 快把门封死！
7: 快！
8: 是。
9: 兄弟们，官兵来了！快撤！
10: 包围明坑坊，阻拦者拿下！
11: 秦毅，趁大灾之际控制粮价，垄断粮源，倒卖军粮，废物，三次发下海捕文书，将你缉拿归案。秦毅，束手就擒。
2: 我说过刘巡抚他不会放过。
0: 不可能的，我还有用，他不会这么早动手。区区一个韩牧之，还有几个捕快想要抓我，真是白日做梦。
1: 韩牧之
12: 忽然都给齐家余孽，你造三司命令，毁伤视听，
1: 是想要违逆母胎之命吗？
11: 究竟是谁混淆视听？睁大眼睛好好看一看。

0: 不正使，
1: 齐家与你就在里面，已经被我降服，请转告府台大人，你心不如命啊！
2: 爷爷，你休得在此胡言！你假冒府台之命，行背法之事，还不快束手就擒！

0: 好你个赵公明，赵公明，你现在就想卸磨杀驴吗？没那么容易。
1: 韩慕之，你不是想知道谁是刺杀你的幕后主谋吗？听清楚了，就是你的岳丈山西巡抚刘义清。疯了，他疯了，韩知县，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0: 路所给我将他拿下，这刘义清自有应得，视百姓之命如草芥。你要是与他同流合污，只会死无葬身之地。
2: 缉拿秦毅，
3: 是。
0: 韩慕之，
2: 你若敢再向前一步，我就杀了罗叔。
4: 韩慕之，你当真不顾及罗叔的安危吗？
0: 等等，等什么？崔政府，破门！
4: 等一下！罗师傅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你活到明天，你不过是他卷中重要，何时宰杀权比他一念之间？你真可怜。
0: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玉兰？你实在对我太失望了。你的生死现在难道不是在我的掌握之中吗？想要我死，没那么容易。秦毅不受任何桎梏，想让我死，那就玉石俱焚。

0: 玉兰，十几年前的一把大火，让你我结识缘分。今日这一把大火，就让你我永生相伴，永生相随吧。
1: 你是不想得到？你们别想跑！

总系我。

0: 我是胡冰清，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等还有什么证据和证人？
2: 这个彭城在狱中死了，
3: 扳倒了齐总督，谁能获益，便是谁。
4: 证据何在啊？
5: 爹，今日就听女儿一回吧。
6: 秦梦里，不管前方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陪着你，哪怕你明日就要问诊。
7: 老爹真是眷顾我，可以让我在梦里了却自己的心愿。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河南曲剧卷席筒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王琼主演的冒腔桂花亭。冒腔是流行于山东的地方戏，唱腔婉转质朴，乡土气息浓郁，素有胶东之花的美誉。桂花亭是冒腔的传统剧目，讲述了李艳贵被迫退婚，未婚妻黄桂英与桂花亭赠银相助，由此引出一桩曲折跌宕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原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从这个戏上出了名了。我原来是唱花脸的，这一出名就不中了。这大家一提到卷起筒，那就是小苍蝇，小苍蝇就海莲池。

金哥或玉妮儿，那

0: 本来第一集嘛，还是个戏，悲戏剧，戏成悲，悲成戏。这个音乐，这个曲剧，这个音乐的，正好给这一类的剧中这个相吻合，像这一类的戏啊，故事情节相吻合。曲剧这个剧音乐就是走两个极端，大喜大悲。你这个越喜越巧越高兴，这个曲剧最擅长。
1: 卷系统啊，这个一集的电影啊播放以后呢，这个全国影响很大，观众呢一致来信，曲剧团收住上千封信呢，这个要求要继续演出卷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开始结构了二级的这个电影。
2: 第二季比第一季要水平高，从它的结构，从音乐，从舞美，从各方面比较深。

0: 朵的花，花儿的你就把心放宽，那我都放心了。嫂子，兄弟，为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兄弟有话请讲。

吃不完那餐堂剩饭，给他几口穿旧了的破衣烂衫，给他几件叫他肚肚饥饿，为的纵死九泉，也是该的。

0: 行是发配，我只待求求哥嫂替我报恩，让他到老把冤还呐。
1: 将他接个担子，好生奉养，也就是了。

0: 啥的。
1: 二叔，你咋哭了？
0: 我没哭啊，我没哭啊。
2: 二爷，天天不到，我们该上路了。
3: 二位借差，我这厢有礼了。
2: 夫人有话请讲。
3: 我二弟无故发配边关，一路之上，唤望二位多多关照。
4: 日后会着重重酬谢。
0: 庄元爷，你请放心呐。哥嫂，你们请回吧，我都走了。
4: 亲哥一人，让你们不走吧。
0: 兄弟，你要保重。哥嫂，赶快请起，赶快请起。哥呀，嫂子，常言说，长兄顶父，老嫂比母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任凭街头无人问，夫君身上有远亲。

是呀，山中玉，沙藏海底金，富贵皆由命，人品质不品。小生李延贵，我父曾做过总督之职，不幸家父去世，家中一年又遭丧罢天祸，只烧得片瓦无存。如今家中缺米少粮，我不免请出嫂嫂商量一番，到大街之上买上几部古书，也好奉养老母。有请嫂嫂。

0: 寡人赶考无音信，家贫于西难杀人。奴家皮秀英，许配李艳英为妻，大毕之年丈夫进京赶考，一去三载，至今无有音信。兄弟唤我何事？
1: 嫂嫂，如今家中一贫一洗，分文皆无，我想到大街之上买上几部古书，也好奉养老母，你看如何？
0: 哎，兄弟说的哪里话来，你们有官无官，只居七品，你到大街之上去买圣贤古书，岂不被人笑话，官职不雅？
1: 嫂嫂，事到如今，我也顾不了许多了。
0: 这，既然如此，待我与你去来。
1: 多谢嫂嫂。

0: 兄弟，我把这古书交付于你，望你早去早回，也免得嫂嫂挂念。
1: 记下了。

人人都说老夫奸，为人处事皆有偏，自己觉得自己正，任凭他人骂破天。

0: 黄叶镇在朝曾做过丞相之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膝下只有一女，爱与掌上明珠，自幼许配北门口李百万之子李延贵为妻。当初接引他家有权有势，爱好节气，如今他家贫如洗，我怎能将千金之躯推于火坑？实在听得家人演讲，李延贵眼见脉书，我不免将他狂奸扶来，逼他写下退婚文约，也好给我的女儿凌轩高门。就是这个主意。家园
1: 有。
0: 李二公子可曾到府？
1: 现在门外等候。
0: 唤他前来叙话。
1: 是。有请二公子。
2: 忽听黄甫唤，不知为恼吧？啊，岳父大人在上，小婿折相有礼了。
0: 罢了，一旁落座。
2: 谢座。不知岳父大人唤小婿前来为了何事？
0: 你不在家中更读诗书，求取功名，竟眼见脉书，岂不被人耻笑？
2: 家中一贫一洗，分文皆无，我到大街之上买上几部古书，换些衣料，也好孝敬老母，我也顾不了许多了。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2: 怎么讲？
0: 既有孝心，就该下花红彩礼，将我的女儿娶过门去，在你母亲面前奉茶倒水，也好侍奉你家高堂老母。
2: 岳父大人，原来是家境贫寒，眼下无力迎娶，而来地动大哥赶考归来，再成花烛。
0: 你大哥已经多长时间了？
2: 三年有余。
0: 招啊！大哥寂静三年之多，无有音信回来，倘若死在寂静，难道说还让老夫给你养一辈子老丫头不成？
2: 啊，岳父大人，听你之言，莫非你要没心不成？
0: 让你猜着了，我今天找你前来，就是为了退婚之事。

0: 到底是与不是？
1: 你要我歇下退婚违约，除非是泰山倒塌，黄河水干。
0: 哼哼，今天来到皇府就由不得你了，今天一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来人，
2: 有
0: 我再来问你，到底歇与不歇？
1: 我不歇。
0: 打

0: 对，七杀我爷，家园
1: 有。
0: 你到大街之上买上一口大缸，打上半缸水，再倒上两斤辣椒面，将他的衣衫拔掉，浑身划上血口，泡浴缸内浸泡昼夜，然后捞出，用牛皮将它卷了起来，烫冻。问到烫谁？这烫谁？问到烫冻，这叫毛驴打滚，兔子打泡汤，他受刑不过，非歇不可。
2: 啊，二公子，你可听到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歇下吧，等有出头之日再做道理。
3: 这
2: 歇下吧，
3: 也罢，待我歇下，也就是了。

0: 老爷请看。嗯，
1: 自幼定下娃娃亲，如今遭难落了贫。月照贤贫有爱富，彼岸烟贵来退婚，万般出于无忌惮，只得提笔写退婚。呀呀呸！烟贵，这不是退换文约，分明是一张状纸，难道说你还要与老夫打官司不成？
0: 二公子，你就写下吧，日后打官司我与你作证。
2: 这唉，事到如今，我只有重新写下也就是了。小姐呀，小姐，这一笔下去，咱们夫妻可就离。

0: 爷请看。
1: 一不要了，二不要，事事不要，黄千金。嗯，看看到底是你赢还是我赢。当初定亲时节，你李家送来的寿罗袜、寿罗鞋、玫红绸子两张、缎子二十尺，还有黄金十锭。哦，如今该为问银十两，家园
0: 有，
1: 全部取来罢还于他。
0: 是。二公子，这是老爷退回的彩礼，你就拿上回家去吧。
2: 此银并非俺家之物，你且交付于他，待俺冒他几句。
0: 二公子，你就上前狠狠地骂。
2: 人啊，老披风，怒说臭美火烧场，老子做事脏天良，脏天良。待俺得成刘云志，老披风，定要与你论断朝，论断朝。
1: 请尊。高山难拔太阳折，哪怕你文墨拉纤车，拉纤车。李延贵，你是个真君子，呀呀呸！强龙不压

0: 老夫从来不听那些说大话的，来人叫他一步一棍打出府去。
1: 哎呀，老匹夫！

0: 丫鬟何时惊慌？
1: 小姐，姑爷是才在大街卖书，被老爷诓进府来，比姑爷膝下的腿和文月被老爷赶出门去了。
0: 一旦反将，
1: 老爷逼着姑爷退回。

0: 船，你去看看有客无有，越是无客，咱就进去与老爷便礼。
1: 是。小姐，前厅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老爷在那里睡着了。
0: 你去把老爷唤醒。
1: 是。
0: 哎，丫鬟。
1: 小姐，唤有何事？
0: 你要小心了，莫要吓坏了老爷。
1: 是。老爷，有请老爷。

0: 你来了，难道说还让老夫迎接你不成？
1: 哎，不是不是不是，老爷，我来了是小事，山小姐她来了。
2: 参见爹爹。
0: 我儿免礼，一旁落座。
2: 谢爹爹。
0: 啊儿啊，你不在西楼妙乱绣凤，来到前厅，若是游客，岂不笑话为父连个家规也都没有了吗？
2: 啊，爹爹，女儿我可有个心眼儿，我让丫鬟前来看过才下楼的。
0: 那也罢了，还是快快回楼去吧。
2: 爹爹，女儿在西楼妙乱绣凤，听得楼下竹板响亮，不知是打的何人。
0: 为父做过丞相之职，哪天不打人，哪天不骂人。
2: 爹爹，你往常打人，女儿也不觉得怎么，可今日……
0: 哦，那今日呢？
2: 今日么？你答一下，女儿心里就咚的一下。
0: 哼，恼怒了老夫，我就连连色打。
2: 一次女儿酒，
1: 咯噔咯噔。
0: 你在咯噔什么？
1: 我是说俺小姐，她就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你下楼来了。
0: 那也罢了，我打的是家奴员工，与你无干，还是快快回楼去吧。
2: 爹爹，你今天打的不是家奴员工，你打的是北门口李二公子，逼他退还，你倒是也不是。
0: 这，啊儿啊，你不要听那家下人等挑拨事端，还是快快回楼去吧。
1: 老爷，你大姑爷退还之事，我全都看见了。
0: 多嘴。
2: 爹爹，李家对咱家有恩有德，如今他家中遭难，你逼他退还，这岂不是不仁不义吗？
0: 啊儿啊，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如今李二公子他家贫如洗，我怎能忍心让你跟他去受苦啊？
2: 爹爹，你既然把女儿许配李家，女儿绝不改嫁他人。
0: 他已写下退还文约。
2: 女儿不信。
0: 你且看来。
1: 小姐，给。
0: 啊儿啊，你可曾看个明不？
2: 啊，爹爹，女儿看明白了，你要好好保存，女儿回楼去了。
0: 我儿去吧。
2: 丫鬟回楼去吧。
1: 哎哎，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又要回楼去呀？
2: 丫鬟，那不是退婚文约，那是告我父的。
1: 告你父的？哎，小姐，不对，我看那一张好像是假的，还有一张是真的呢。
2: 怎么还有一张真的吗？
1: 啊，
2: 带我回去看来。啊，爹爹。
0: 啊儿啊，你怎么去而复返？
2: 爹爹，你只留下这一张吗？
0: 这。
2: 爹爹，有几句谚语，难道你忘了不成？
0: 什么谚语？
2: 常言道，家有十口一条心，
0: 黄土也能变成金。
2: 家有十口十条心呢？
0: 哎呀，那十万黄金就逃出门了啊。
2: 啊，爹爹，

0: 是和你一条心呐、
1: 嗯！老爷，我也是和你一条心呐。
2: 住了，腊月的萝卜，你和我一个东西。
0: 爹爹，这婚姻之事全凭你老做主、嗯、如今那李二公子一退婚，你还怕女儿活死呢？
2: 这
0: 那李二公子乃是豪门秀才，你把那账拿来让女儿看上一看，该添的添，该减的减，免得日后输了官司。
2: 哎，娃儿不看也罢。
0: 爹爹，女儿要看，女儿要看。
2: 哎呀呀，这真是大豆腐掉进灰窝窝里，我吹也吹不得、哦、我打也打不得。这
1: 老爷，你就给小姐看看吧。
2: 哼，
0: 爹爹，女儿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1: 看看吧，看看吧。哎呀呀，
2: 好了好了好了，为父让你看上一看，也就是了。

0: 如何是好？丫鬟，快快叫他监了起来，教育老夫人叫呼起来。
1: 是，老爷。
0: 丫鬟，你知道这是什么？
1: 老爷，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状纸啊。
1: 哦，这是状纸呀。嗯、老爷，你看看状，看看状。
0: 哎呀，你不要死了，你不要死了。嗯、
1: 哎，老爷，我好有一笔。
0: 笔作什么？
1: 这叫秋后的豆子上了场，小姐她打了个头叉，我在拉拉呀。
0: 坏谁就坏在你这个死丫头身上。女儿过来。你为何死了退还婉约？
2: 女儿死的有理，
0: 你死了退还婉约还有什么理？
2: 有几句话我倒要问上一问。
0: 让你问来。
2: 有道是，这蜀将
0: 华国为远，
2: 任将
0: 礼义为先，
2: 君臣
0: 有义，
2: 父子
0: 有亲，
2: 好父亲你
0: 这
2: 拿过。
0: 哎呀呀，我越是说好夫妻应该有情，他便问我为何让我们夫断其理，这便如何是好？这，哎，我就给他来个豆芽菜棒八子，讲个歪歪理吧。啊，女儿，我把你们夫妻好有一比。
2: 比作什么？
0: 你们是抹眼里茶饭煮，好大的一股手啊！啊，
2: 不，弟弟，俺是有情啊！
0: 哎，有错。
2: 弟弟，有情啊！

0: 什么典故？
1: 昔日里有座芒砀大山，有位砍柴的樵夫上山砍柴，见一条大蛇东江在路旁。这一好心的樵夫急忙解开衣襟，将这条大蛇放在怀中暖和过来。谁知那条毒蛇活了过来，非但有恩不报，将他咬伤而死。爹爹，这一案若是落在你的手中，你是如何问法？
0: 这一案若是落在我的手中，我定将那毒蛇扒皮卷草。
1: 爹爹，依女儿看来，这段古话女儿我也好有一比。
0: 比作什么？
1: 哎呦，

0: 小姐，你休要啼哭，哭也哭不出法子来呀。
1: 春红，爹爹不愿亲事，这便入祸是好啊。
0: 这，哎，小姐，倒不如我们到大街上去找找姑爷，和他定下今晚三更时分在桂花亭相会，一来表明小姐的一番真情，二来给他些银两供他读书，而后保你们小两口随心如愿呀。
1: 此计甚好啊。

哈嫖赌抽大烟，两拐带骗好赌钱。自从我府下市去，这万贯家财败个万，败个万。在下皮墩儿，我府当年做过八太宗人，哼，那个时候谁不称我一声皮大少爷？自从我府下市之后啊，这万贯家财叫我败了个精光。这过给人家，人家还不敢要，这才改名李锦。好容易托人雇的皇府大京度日，今日府里无事，我不免到大街上游玩一番。正是今朝有酒今

0: 张遂不管明日是何非。
1: 皇甫必退婚，任其回家门。
2: 小姐顶敲句，寻招二公子。嗨，前面不是李二公子吗？
1: 正是，你是？
2: 公子，我是丫鬟春红啊。
1: 哦，还我何事？
2: 公子，俺老爷骗你进府逼你退婚之事，俺小姐全都知道了，因此差我和你定下今晚三更时分在桂花亭相会，一来表明小姐的一番真情，二来给你些银两供你读书，以解你家贫困之苦。
1: 哎呀呀，多谢小姐一片心意送我一两，只是这深更半夜，你来我不知，我来你不晓，这以何为凭？
2: 这公子就一记账，三弦为好，你看如何呀？
1: 好好好。
2: 公子，哪怕好像有人来了，我先回去了啊。

好啊，原来是春红这个小丫头，她约了李二公子和小姐今晚三公在桂花亭相会，定下了借宝之计。借此机会，我不免冒命前去。我就是这个主意，正是定下金蝉脱壳计，带动鱼儿来上钩。

0: 啊，嫂嫂，
1: 哦，兄弟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兄弟快快请坐。
0: 嫂嫂同坐。
1: 兄弟，古树可曾买了？
0: 我有啊，嫂嫂，这里有10两纹银，你且收好。
1: 古树未曾卖掉，这10两纹银从何而来？
0: 这，
1: 快些讲来。
0: 嫂嫂，我把南门的黄小姐给卖了吧。
1: 兄弟，你。

0: 来如此，难得黄小姐一片好心，只是这半夜三更你一人前去，叫嫂嫂我时时的放心不下呀。
1: 哎呀，嫂嫂啊，我大哥进京赶考，一去三散，一心皆无，如今家中贫寒，小姐我也更名不就。既然黄小姐有此好心送我银两，我何不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到那时咱们全家团圆，岂不是好？
0: 这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姐，你怎么了？
1: 腹中痛痛，寸步难行。
0: 小姐，我扶着你去吧。
1: 春红，搀我。

0: 小姐，眼看就要到三更了，这可怎么办呢？
1: 春红，我湿湿的走不动了。
0: 啊，那不是让公子背灯

小姐，你莫哭。小姐，你若是能信得过我，传哄我一日前去把包袱递给公子。

0: 哎，天都到这般时候了，怎么还不送来？
1: 一大过三更，想必是公子已经到了，待我急账。请问你是？
0: 哎，我是你家姑爷呀。
1: 我家姑爷？我家姑爷不是这个声音。
0: 春红，我被你家老爷打得回家哭坏了嫂子，咱们已经定下结账为好，错不了。春红，你家小姐来了没有啊？
1: 我家小姐身体不好，回楼去了。
0: 怎么着，她没来么？真是想杀人也。
1: 姑爷莫哭，姑爷莫哭。姑爷，我家小姐让我把银子都给你带来了。我家小姐言道，让你即刻进京求取功名，以后你们夫妻还能团圆呢。
0: 哎，既然如此，多谢小姐。春红，快把东西递出来吧。
1: 哎，姑爷，你接住了没有啊？
0: 我接住了。啊，
1: 听声音不像是姑爷，倒像是李进。我得想个法子看看才是。姑爷，我家小姐还有交代呢。
0: 坏了，这事要是败坏在这个小丫头之手，这便如何是好？有了，一不做二不休，我何不降他？春红，我真的是你家姑爷，不信你得从羊沟口里探出头来看看吧。
1: 嗯，我是得看看才是。你是李进？
0: 我叫那李、啊、我给他来个板戏，正是劈腿借宝拔火闯，连棍替我扫火扬。
1: 走吧。

0: 警大警，
1: 棒子练绳。
0: 一言要活，
1: 知道我敬。
0: 哎
1: 啊，
0: 我是伙计
1: 啊，
0: 老爷今晚是吩咐别的地方打不打的不要紧
1: 啊，
0: 就是这桂花亭咱得上去转一转。
1: 哎，我说伙计，
0: 嗯，
1: 今晚这个桂花亭我看着咱快别去了。
0: 不去
1: 啊？
0: 啊，不行，我是正差你是副差，你得听我的，走。大警大警，
1: 棒子练绳。
0: 哎，我是伙计
1: 啊，
0: 那边黑咕溜洞的是个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你可去看看。
1: 什么东西啊？
0: 好像是个印。
1: 印？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2: 小生李延贵。
1: 李延贵？哈哈，好啊，你言入皇府，莫非是偷盗不成？
2: 岂有此理！
1: 伙计，
0: 嗯，
1: 你把他看好了，我去禀告老爷。
0: 好。
1: 什么东西啊？春红，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呀，死了！是你把春红杀死了。
2: 你岂有此理！
1: 伙计，你把他看好了，我去禀告老爷知晓。
0: 好，
1: 有请老爷。
3: 阿腾，何人吵闹？
1: 启禀老爷，有人掩入皇府，杀死了丫鬟春红。
3: 啊！凶手何在？
1: 凶手已经抓到。就是北门口李二公子。
3: 好啊，李延贵，分明是对老夫不满，来到花园寻花问柳，杀死了丫鬟春红，你可知罪？
2: 丫鬟并非我所杀。
3: 喊来狡辩，来呀！
4: 有，
3: 捆绑问奴罪。
4: 好，
2: 开门。我实施的愿望，老匹夫想不到你们妇女偷来做皇陷害于我，我岂能与你甘休？
3: 速速将他绑了起来。
4: 好。
3: 押了下去。
4: 走。
1: 杀人我有凶器，
3: 这我书房有宝剑一把，福儿上来，苏兄。
4: 是了。
3: 李延贵啊，李延贵，我正愁没有退还策，今日你飞蛾自投无火。啊！吼吼啊啊啊！

0: 十年寒窗苦守尽，还得无煞官起平。为官之道需谨慎，见风使舵保自身。假冠国自春，现任永江县正堂，自我上任以来官司不少，被我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算得上官清民能顺。今日升堂，我说衙役们
1: 有
0: 与我伺候了。
1: 好，
2: 出力皇夫们来到县衙门，探有胳膊有腿的给我出来一个。何人吵闹？
3: 我是皇府的管家，有事要见太爷，麻烦通报一声吧。
2: 稍后。启禀太爷，皇府管家求见。
0: 喊他来见。
2: 皇府管家来见。
3: 参见太爷。
0: 皇府管家，你来此做甚呐？
3: 启禀太爷，有人昨天夜入皇府，杀死了丫鬟春红，凶手已经抓到，就在堂下。
0: 好，你且下堂等候。
3: 是了。
0: 来，
1: 有，
0: 带凶手上堂。
1: 是。

0: 见太爷。
1: 哎呀呀，原来是二公子到来，快快送榜看座。
0: 谢座。
1: 啊，二公子，老夫人在家可好？
0: 老母还好，劳烦太爷挂念。
1: 啊，二公子，皇甫告你夜入皇甫杀死丫鬟，可是实情？
0: 啊，太爷，丫鬟并非我所杀，我失身的冤枉。俺离皇了家结亲，你是尽职尽孝，如今他皇甫嫌贫爱富，陷害于我，望求太爷明断。
1: 哦，像你也是名门之后，也能做出这等之事。啊，二公子，后堂待茶。
0: 谢太爷。
1: 来，
2: 有
1: 传皇甫管家来见。
3: 皇甫管家来见。
4: 来啦。儿家太爷。
1: 皇甫管家，我来问你，二公子杀死丫鬟可有凶器？
4: 启禀太爷，有宝剑一口。
1: 好，呈上来。
4: 哎，是了。

0: 这个那个，分明是有意陷害李副公子，快快与我轰了出去。
1: 哎，太爷，
0: 不、哦，
1: 嘿，我都知道他会来这一回，他这硬的不吃，咱得给他来吃软的。我说伙计们，快把那两个摊子给我抬上来。
2: 好、哦。

这分明是你黄符宝剑，三说是杀人凶器，又怎会落至二公子之手？分明是你无良为道，无赖好人

0: 咱家太爷
1: 又来作甚？
0: 启禀太爷，我家老爷说太爷为官轻省，特命我送来香醋二坛，好给太爷摆个小零碎咸菜吃吃。
1: 莫说是香醋二坛，就是金银二坛我也不收。
0: 不收？这卞家的东西不收也得罢了，这皇府的东西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料你也不敢不收吧。
1: 哼，你也太狂气了。
0: 狂气？这就叫猪打怒不消。我说伙计们回府。
1: 来，
2: 有，
1: 看看这是何物？
2: 太爷，是金银两坛。
1: 怎么讲？
2: 金银两坛。
1: 哎呀！我若收下，与理不容；我若不收，这皇府势大。也就压死本县了。

0: 也罢啊。有道是，美酒哄人眠，菜杯动人心。来，
1: 有
0: 抬了下去，待连跪上堂。

0: 见过太爷。
1: 李延贵，你为何见了本县礼而不跪？
0: 啊，我乃后门秀才，我也未曾犯法，哪有跪你这七品县令的道理？
1: 难怪人家说这永江县内官难做，你个小小的后门秀才竟敢欺压本县父母官，来，
2: 有，
1: 将他的功名割掉。李延贵，你要与我从实地

0: 胜。
1: 李延奎，你杀死丫鬟，人证物证俱在，还敢狡辩？你招是不招？
0: 我是实地乃招。
1: 不懂大刑量，你不能招人。
2: 来，
3: 有
1: 压了下去，重打40大板。
3: 好。

啊！

0: 李延贵，你招是不招？
1: 冤枉，哪招？
0: 来，
2: 有，
0: 给我夹棍伺候。
2: 好。
0: 李延贵，你招是不招？
1: 我是乃招人，
0: 给我用刑。

0: 太爷，二公子受刑不过，气绝身亡了。
1: 啊！哎呀，不好了！

0: 二公子，二公子，
1: 哦，
0: 太爷，二公子醒了。
2: 哎呀，谢天谢地。

0: 压了下去，秋后问斩。
1: 苍天哪、苍天，这千里活塞

乃看我这官司打的公是不公啊，凡中外人不知，只是我这心中没底，不知老天他应不应啊。

儿媳何时进房？可母啊，是才官差来报，说我兄弟被皇叔父告定成死罪，押入南监了。你得怎讲？我兄弟被皇叔父告押入南监了。

0: 一家有难，
1: 四邻不安。
0: 我叫老号，
1: 我叫老干。
0: 哎，亲家，这北门口李府有人啼哭，不知为了何事，你我前去看看。
1: 走，去看看何人在家啼哭。
0: 走
1: 走。

0: 大山人为何在家吃苦啊？
1: 原来是刚好二老，哎呀二老啊，俺家里遭了塌天大祸了。
0: 遭了什么塌天大祸了？
1: 俺兄弟被黄甫诬告，定成死罪，押入南监，母亲疼儿心切，不料想他，
0: 他怎么样了？
1: 他一命而亡了。
2: 大闲人，老太太下世可有个准备没有啊？
1: 无忧，
3: 无忧，
4: 亲家
3: 啊，
4: 你家中不差一口棺材吗？
2: 是啊，
4: 先借给老太太试试，等大公子回来，多还你两口就是了。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嘛？哎
4: 呀，大闲人，恁大叔家中还一口棺材，先借给老太太试试。
1: 多谢大叔。
2: 大闲人，老太太下世恐怕连供养的东西都没有吧？
1: 无忧，
3: 无忧。
2: 哎，我是亲家，今天不是你寿年，
3: 你
2: 不，是你的生意，回家端两碗面汤给老太太供养供养。
3: 哦，好，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4: 大闲人，我这里有两碗面汤，一碗给老太太供养供养，这一碗你送于南监，叫二公子受用吧。

0: 谢干好二老，还望二老看好了门户，我要去南间探望兄弟去了。
1: 好好好好，这里有外人，你就放心去吧。
0: 如此多谢了。

老头这些年是花了不少混账钱，就是找人来探监，哈哈，没有银钱进门难，进门难。在下老头，这几天连个探监的都没有，我这手头上的零花钱也不多了。哎，有了，我不免到外面吆喝几声。哎，有探监的吗？哎，有探监的吗？有探监的上这里来。

0: 拜上哪位在？
1: 呀呵，相国烧酒肉，他来了个解六鬼。哎，你是来探监的？
0: 我是来探监的。
1: 探望的哪一个呀？
0: 探望我兄弟李延贵。
1: 哦，探望李延贵呀，那拿来吧。
0: 什么？
1: 这探监得有探监的银子。
0: 这我走的匆忙，忘记带了。
1: 那他忘记带了。那这哎，有了，我不免到里边来个假大真憨，我看他带钱没有。哼，我叫你没带钱，我叫你没带钱。我说李延贵呀，那嫂子来看你来了，没带那探监的银子，你又找大不你？
0: 老头大哥，老头大哥，你就捎到我兄弟之下，我有了探监银了。
1: 嘿嘿，还真是灵嘞。那拿来吧。
0: 老头大哥，这是金钗伴骨，喝酒不醉，吃饭不饱，万物嫌弃。
1: 哎呀嘞，这金子我能嫌弃吗？那跟我进来吧。
0: 兄弟哪里，兄弟。
1: 哎，别吵吵，别吵吵，你给我吵炸了钱怎么办？下站，谁下站？到那边给我等着去。我说李延贵呀，那嫂子来看你来了，你又出来风凉风凉吧。

0: 苦也不敢哭。老头大哥，还我钱来，为了何事？
1: 我说李彦贵啊，来来来，先坐下。我说李彦贵，那嫂子来看你来了，我给你去叫去。大仙人，大仙人，
0: 哎，
1: 跟我进来吧。
2: 兄弟哪里？
0: 兄弟哪里？
2: 兄弟哪里？
0: 嫂嫂哪里？
2: 兄弟，嫂嫂，
0: 兄弟，嫂嫂。

0: 嫂，你这是给何人带孝？
1: 我若说出破母亡故，兄弟这对饭就不能赢了，这便如何是好啊？我还是说我娘们母亲亡故，也就是了。啊，兄弟，是皮家庄你皮氏大娘下世去了。
0: 呀，我皮氏大娘升天，我连葬之前都无法送了。
1: 兄弟，有道是不知者不见怪，你还是先用饭吧。
0: 嫂嫂，你给我送的什么饭？
1: 我给你送的面汤。
0: 哎呀，嫂嫂啊，这头一顿饭就是面汤，我这官司长拖长拉，看来是到不了头了。
1: 兄弟，有道是嫂嫂前面一刀两断，兄弟放心，定出难见。
0: 好一个会说话的嫂嫂，那你拿来我用吧。

0: 兄弟，你哪里还有娘啊？啊，嫂嫂，我连跪被压得这难见受罪，难道我就没有娘了不成？
1: 兄弟，事到如今，我就对你实说了吧。只因你被皇甫诬告，定成死罪，母亲当然心切不了想他。
0: 他便怎么样了？
1: 他嫉妒勾心，一命案。

尽，你就是哭死也无济于事了，还是想个主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重视主要人物成长，从女性视角切入，展现职场百态。之后为您安排的是河南曲剧《卷席筒》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陶律师，
1: 陈叔，
2: 几点了？干什么呢？怎么还不来啊？我听说你那个案子一审赢了，觉得自己能赚到大钱，不干了。
0: 那还有什么好干的呀？是吧？转来转去都是赚钱，没劲嘛。
1: 不，你说这
2: 话好意思吗？你，赶快过来。万和那案子我人手不够，你加入我团队呗。
0: 啊，那陶律师，我谢谢你的邀约啊，但是我想休个假，有点累了。
2: 哎呀，你等办完我这个案子再休假行不行？兄弟有难，不找你找谁啊？赶快啊！
3: 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啊？什么案子都得接吗？去，他们来了以后收下咨询费，回了咱们。
4: 是吗？我已经许了，人家说这案子咱能代理
3: 啊。你许下的我就得代理啊！你以为我像你，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捡？
0: 看热闹啊，高兴。
4: 说你啥时候来的？
0: 来半天了，一直看你偷懒啊。
4: 没有我，你看，
0: 我应该像韩律师的小田这样对你就好了啊，你就进步快点。陶律师找我上去一趟啊，嘴上奶擦干净了，进去干活去。方律，聊事儿了吧？
5: 聊完了。
0: 哦，
5: 你们聊。
0: 哎，进来坐。没打扰你们吧？
6: 没有，我们正聊一些所里管理上的事儿
0: 啊。
6: 喝茶？
0: 不用，别忙。
6: 祝贺啊！
0: 祝贺什么？
6: 我们忙了半辈子，不如你出手一次挣得多呀。
0: 哎呀，谁一辈子还不踩个狗屎？我踩狗屎上了。啊，对，那个。早上给我电话，你说你这有案子需要我呀？你说你手下两将如云的，个的个厉害，用上我
6: 吗？你最近忙什么呢？
0: 没忙什么，不是想休个假吗？
6: 哎，脸，转过去。确实气色不大好。
0: 嗯，
6: 虽然我那个案子人手紧，不过我也可以找别人。这样，你呀，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啊。
0: 嗯。谢谢李姐，走了，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6: 注意身体啊。
0: 好的。
7: 陈先生，
0: 哎，
4: 说吧，您能帮我个忙吗？
0: 帮忙说行，
4: 接个案子。
0: 什么？接案子怎么能算是帮忙呢？那是你让我发财，我得谢谢你。什么这？哦，老韩不接那活是吧？烂摊子，你给我了，被我说中了。
4: 别，先进。
0: 嗨，我就说你有好事，肯定不会想起我了。
4: 哥，
0: 哎，
4: 我先跟你说一下这案子这情况
0: 啊。
4: 这是一个女当事人，然后呢，她遭受了校园暴力。我是想，这不是当下的热点吗？再说我小时候我也让人欺负过，我就给赢了。我想的是让我师傅带着我打，现在当事人都快来了，他不接，你知道？
0: 校园暴力确实不太好打呀。你到什么程度？是伤了还残了？
4: 都没有。这是个10年前的案子，主要是语言暴力。
0: 10年前的案子还是个语言暴力？不是，你让谁都不太好接啊。你不行，你给人解释一下，回来。

0: 得了。
1: 哥，我跟人家当事人话说挺大的，再说我师傅让我管人家要2000块钱咨询费
2: 啊。真的，等会儿，就是你师傅不出面，让你去见当事人，再跟人要2000块钱咨询费啊？你师傅真行，太狠了。哈，行吧行吧，一会儿我过去看一眼吧啊。我可以很努力的去解释这事儿啊，但我告诉你，2000块钱我不保证给你要回来啊。
1: 哥，哥，
2: 别，你怎么还跪呢？
1: 不是，哥。您看，我以前我也帮过您的份上。
2: 你道德绑架我呀！你帮过我啊，你就让我把这钱给你垫了，是不是？
1: 您要是非要垫的话，也不是不行。
2: 你是小田儿您。
1: 梁先生，肖女士，这位呢是陈硕律师，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哦，
2: 你好，你好，陈硕，
3: 陈律师你好。
2: 哎，你好，杨先生哈。啊，肖女士，坐。哎。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助手方瑞，小方。刚刚小田呢简单跟我说了一下，说是二位有法律方面的事想咨询一下，是吗？
3: 啊，是我们想咨询一下曾经受到校园霸凌，现在还能受到法律的帮助吗？
2: 那要看实际的情况。多久之前的事儿？
3: 10年前。
2: 我十年真的是很久以前了。那被霸凌的人应该是肖女士啊。我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跟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被霸凌的经过啊？
3: 又说一遍啊，那个之前跟田律师不是说过了吗？啊，
1: 是这样，因为陈律师呢是比我资历更深，经验更丰富，我没有跟他说过咱们二位的这个经历，我是觉得见面然后详细的谈一谈，这样会比较好。
2: 对，我也多了解一点。
4: 要不咱们还是走。
2: 肖女士，如果你这边有所顾虑的话，你看这样好不好？您可以稍微回避一下，让杨先生代为转述也是可以的。
3: 楠楠，那我们先上车上去，我和陈律师的。

0: 陈女士啊，哎呀，我们也知道十年前的事情，当时也没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可能很难办，但不办不行了。
1: 为什么不办不行？
0: 我和他已经恋爱五年了，可总也结不了婚。楠楠她怕人，她甚至都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刚你也看见她了，看上去挺好的，可是她特别自卑，她都不敢在人之前抬头啊。而且她经常会产生幻听、幻觉。我跟她一提到结婚这事儿，她这症状就变得更严重。我们也去做过心理咨询了，心理医生觉得他那个根源就在他当年受到校园暴力留下的阴影。如果要解决现在的心理问题，首先应该解决当年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来。
1: 乔女士当年都经历什么了？

0: 杨先生，是这样啊，校园霸凌呢，确实是非常恶劣的行为。那目前呢，除了教育部颁布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之外呢，我们国家并没有设定专门的法律。那如果是因为霸凌造成了人身伤害，我们可以援引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未成年保护法。那再严重的，那就已经涉及到了刑法的范畴了。那如果没有造成实际的身体伤害呢，想对施暴者主张权利确实比较困难。另外就还有诉讼时效，还有举证的这些问题。回到你女朋友这个案子呢，如果当年遭受到霸凌的这种情况，她可以及时的举报、报案或者是起诉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说到现在了，过了十年，这么久了，你让我们去搜集一些他当年被霸凌的证据，能不能搜集到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诉讼时效，他是不是已经过期了，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这个症状又很严重。哎呦，我们也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就是我作为律师站在你的立场想这事儿，也确实觉得挺为难。但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作为律师，我们需要考量的东西也挺多。的确为难。啊，杨先生，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您跟肖女士先回去，也等一下我们的消息。我这边呢，仔细帮您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法律救济的途径能帮你们解决到这个问题。那有任何进展的话，我会告知你，好不好？哎，
1: 好。
0: 小条，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
1: 啊，那个陈律师，这咨询费
0: 免费咨询，因为您特别信任我们，把你们比较隐私的这个事情跟我们也分享了，我感谢你们的信任。
1: 那谢谢您。那
0: 又不客气，
1: 耽误您时间了。
0: 不会不会，我们下次见，好不好？
1: 好
0: 啊，都要送一下。好，杨先生，对不起，
1: 谢谢啊。

0: 陈律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人家都提了咨询费的事儿了，这您用不收我，拿什么跟师傅交代呀？
1: 跟你师傅交代啊？啊，又不是我师傅呀！哎，陈律师，您之前都答应我了，
2: 我跟你保证了吗？我说把这钱给你要过来啊。人家这小情侣是不是惨成什么样？你好意思要那咨询费啊？
0: 我也惨啊！
1: 就怕那两千块钱，你师傅说你是吗？
0: 对呀，
1: 自己看。
0: 转紧了啊，
1: 两千，转了。哥，
0: 少来这套啊！转紧了，收着钱了，说哥。这对吧？收不着，那眼神杀气腾腾。
1: 不，哥，我刚才不是那意思。
0: 两千块钱啊，你自己这么的安排啊，跟你师傅你就说咨询费你要了1000块钱过来，你就凭你这资质要2000，你师傅也不信。另外呢，你去，
3: 蛮好吃。嘿嘿嘿，
4: 慢走啊，硕哥。
3: 你少来这套，田哥。哎，哥，还是有钱。这个是我师傅的名片，上面有他电话。哎，到时候你要方便的话，我能加你个微信吗？啊，
4: 可以。
3: 好，多谢。
4: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哎，米峰哥，那个陈律师说，让你在一楼稍微等他一下。
4: 哦，
3: 行。
5: 陈律师，哎哎哎，杨先生，抱歉啊，让你们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些话呢，在上面不太方便说，咱就下边聊，好吧？哎，
4: 好。
5: 实话实说啊，你们这个案子呢，我不太方面接，因为刚刚在上面咱们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你女朋友特别敏感的一人吧？
4: 是，刚才崩溃了。
5: 所以啊。 那你说他是女生，之前还受过那么多的伤害，你让他给我一个男士在这讲这些过往的经历呢，我怕他有心理障碍。啊，那我这边有一个建议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女律师，能力非常的强，我想把你们这个情况呢，简单的介绍给他，我看他有没有意愿代理。当然，这个是双向选择，也看你们的意愿怎么样。
4: 因为我刚和楠楠聊过，楠楠说，要不算了，多少年的事儿了。
5: 他怕翻出来惹麻烦，也觉得再找那些人好像挺理亏似的。你们还觉得理亏？干嘛这么想问题呢？那些人欺负他在先，伤害他在先，找他们评理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
4: 是。
5: 而且我记得你说你们找过心理医生是吧？
4: 啊，
5: 那心理医生说的是没错的呀。其实，在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那就是帮他治愈的过程。你肯定想的快点好啊。
4: 当然想了，但
5: 那还纠结什么呀？我就给你做主了，你就等我电话。 我跟那边有任何进展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不行？
4: 好，太麻烦你。
5: 哎呀，客气了，客气啊。还有一件事，我得嘱咐你，就是今天你们是来我们所里边找我，但是呢，因为一些情况，我把这个案子转给
4: 哦，
5: 千万不能懂吧？
4: 明白，明白。
5: 行，那就谢谢啊。
4: 哎，好嘞，好嘞，谢谢陈律师。
5: 没事，没事，没事。
6: 喂，秋华。喂，英子。哎，我今儿没去，去老师这儿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呀？哦，好。哎，没说什么就行。哎，那我再睡会儿啊。嗯。那边就靠你了。拜拜。拜拜。啊。啊。王英子。谁啊？
7: 谁？陈硕，
8: 不是你怎么来了？你抱着一堆什么玩意儿你？送温暖来了。送温暖？告诉你啊，别以为拿这点东西就能抚平我内心的伤痛，我生气着呢。哼！
7: 昨天不就提醒两句吗？知不知呀？太好了，你这屋，你瞅瞅还哈气呢。
8: 今儿没去许卓那儿啊？谁还敢去啊？我这再去还不知道有多少版本的风言风语呢，不敢了，不敢了。
6: 没吃饭呢吗？没吃呢。
8: 你煮个面啊？
6: 你又点我是吧？你是不是还想说徐老师给我煮个泡面啊？啊？
0: 跟你说，我现在气儿还没消，你说话注意点啊。
1: 我想说的是，我这泡法他肯定不会。我用牛奶给你泡。
0: 我只泡过牛奶浴，没吃过牛奶泡面。行吧，你给我泡去吧。告诉你啊，不好吃我打死你。
1: 你就是他吃完了，你爱死我。
0: 爱死谁？我抽死你！哎呀，
1: 就喜欢你这小劲儿，抽死我！
0: 哎，那电磁炉的电你省着点用啊，容易跳闸。
1: 知道了，抠门啊。

0: 伯正义，五粮料理好了，出来吧。哎，这面都给我煮了，就不知道给我送过去，还给让我跑过来，诚意不到位。哎，
1: 小硕子给您请安。
0: 行，那我就受累尝尝吧。
1: 哎，你这面里面除了牛奶，没给我下什么药吧？
2: 料都在，你自己看。
0: 我要吃出什么毛病来，我可就赖上你了啊！
1: 行，后半辈子我照顾你。
0: 告诉你，我还没吃呢，别恶心了。
1: 嗯，不错吃啊！爱死我了吧？啊。
0: 尝尝就免了啊，姐姐减肥呢。嗯，你走吧。不是，你还想等着我吃完给我刷碗啊？
1: 用不用这么狠啊？卸磨杀驴呢你？
0: 我怎么都没说啊？你自己说你自己是驴。哎，就你这种什么牛奶煮面这种小招数，都哪儿学的呀？
1: 哪是什么招啊？我用的真心，用的爱心给你做的。
0: 你这针线心，都用在我多照姑娘身上。聊正事儿吧，你真的是。那个，
1: 给你介绍一案子啊，这个当事人呢想找一女律师。
0: 什么案子？非给女律师？
1: 一个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
0: 10年前？嗯。那人伤害？
1: 没有，就是心理层面。
0: 你逗我呢？那谁小时候没被小混混欺负过呀？我还有心理伤害呢。 都找我回去，现在跑法院告，那法院干嘛呢？啊，还开不开了？陈无良，你说你都挣这么多钱了，怎么突然给我介绍这种案子呀？是不是有利可图？嗯，你肯定想从我身上敲一笔吧？我就知道，还好我没上你当。
1: 你叫我陈无良，觉得我无良没问题。但罗正义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觉得这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他就是正常的呢？为什么这个当事人为了讨回当年的公道，他就是无事生非呢？你不叫罗正义吗？正义干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对这个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10年过去了，他还饱受折磨呢，他不敢结婚，不敢交新的朋友，这些不可怕吗？你不想给他讨回公道啊？那你当什么罗正义啊？
0: 每次到理都在你这儿，正义都在你这儿。今天你跟我说这些话，对你挺失望的。那我没来了，我也没说这些话，对不起，占用你时间了。哎，不是你，倒喘气儿，你别跟我说这么全乎啊！哎，陈无良，陈硕，陈硕，陈硕。 对不起啊，平时老跟你开玩笑开习惯了，我为我刚才的态度跟你说声抱歉。
3: 不用，你罗正义哪有错的时候？
0: 我跟你认真的呢，就别生气了，咱俩是好朋友嘛。那你现在还愿意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吗？
3: 我想想吧，啊，我回头告诉你去了。

0: 发你啊。
1: 来了是吧？
0: 嗯。
1: 哎，
0: 工作忙完了吧？然后明天帮我约一下杨先生还有小女士啊，时间地点我稍后发给你，不在咱所里啊。
2: 去哪儿啊？
0: 英华所。
2: 师傅，你这位罗律师，这盘棋下得够大的呀。
0: 那没办法，为了他不得上点心，上点手段啊。啊，还有啊，这案子是咱所流出去的，所以呢，你这
2: 保密保密保密。
0: 嗯，聪明，也别告诉你姑姑。
2: 那哪能啊？
3: 郝总，至于吗？特意来接我？
4: 你帮我要回来几百万，我肯定得给你接见风了。
3: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我还着急回所里呢。
4: 遇上点麻烦，找你谈一谈。
3: 行吧。
4: 我不知道，张兰姐现在躲着不见人。我只能从马总和杨总那边下手，他们占股，一个占4%，一个占5%。无论我拿下谁，都可以保证我在股东会上顺利胜出。
3: 郝总，你现在剩下的无非就是砸钱买股权，也没我的事儿了。
4: 怎么没你事儿啊？谈判、出协议，都得有律师在场啊。而且，我们公司的法务也是我大伯那边的人，我身边不能没有人。
3: 我坐了一夜的火车，累得要死。您趁早给我送回律所吧，啊，这事儿以后再说。
4: 那累了你就先休息呗，反正这车也挺适合睡觉的。
3: 在这儿，谁跟你这睡觉呀？快给我送回去。
4: 行吧。反正这车呀，我估计也是坐一次少一次路。
3: 什么意思啊？
4: 我要买股权，怎么着也得几千万，再加上我大伯小叔故意在矿上搞事儿，给工人停发工资，还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我现在只能先用自己的钱去贴补，所以这车呀，说不定哪天就得卖了。夏律师，这股权的事儿，你能帮我吗？
3: 帮可不行，帮就是白干，雇倒是可以。
4: 夏律师，你帮我解决股权的事儿，帮我上位，我答应你，新城矿业之后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交给你，怎么样？
3: 真的？
4: 当然了。
3: 你可不能玩赖。
4: 但是我还有个条件，你们所的款我能不能先打一部分啊？我又要买股份，我又要给工人发工资，你再饶我一阵子。
3: 你这样口说无凭，那我不是赌博了？
4: 确实是赌，所以你也得先考虑清楚。我这儿可都是期房，不是现房。
3: 你这个顶多算个烂尾楼。行吧行吧，赌就赌。那你先把一部分款打给我，杨总和马总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一言为定啊。
3: 哎，前面就快到了，你帮我帮那个路口，谢谢。
4: 夏叔，谢谢你啊，真心的。
5: 罗律师，这律所怎么跟危楼似的？太简陋了，这。
0: 因陋就简呗，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地震。
6: 咒谁呢？啊，这无良之人才怕地震呢。
7: 罗律师好。
6: 啊。
0: 合伙人亲自出来接啊？
6: 怎么就你们俩呀？人当事人呢？
0: 快到了吧？
7: 对，快到了。
6: 那进来吧，
0: 这个
6: 送我们的，
7: 对对，
6: 谢谢啊。
7: 我拿
6: 那不行，不用，我怕你反悔了，给我吧。
0: 哥，你
6: 秋华，
8: 哎，
6: 来人了，
0: 早秋律，
6: 陈律师来了。
7: 邱律师好。
6: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0: 穿了一身羊绒吧，知道这屋冷，
7: 坐。
6: 这屋冷吗？还行吧。
0: 怎么不冷？
6: 我还和英子说呢，陈律师好执着呀。
0: 什么执着呀？对感情吗？
6: 嗯，挣钱啊。
0: 我一直都这样，钱串子，而且到了执迷不悔的地步，商业机密不肯。数数几个零。
6: 真烦。
0: 不是来人就给锅巴吃啊，干干巴巴的。
6: 你就配吃这干巴的。方瑞，
7: 嗯，
6: 这入行跟对师傅特别重要。
8: 但你姑姑怎么回事啊？不怕把你给毁了？
5: 我姑姑慧眼识珠，
0: 她姑姑已经教育出一罗正义了，就别再来一方正经了。
9: 我回来了，
6: 哟，回来了，
9: 回来了。哎呦，陈律师，
0: 夏律师，忙什么去了？
9: 我忙什么去了？我办案子去了呀，帮当事人讨债。
0: 你现在能讨债？真的假的？怎么讨啊？就蹲人门口哭呗。
6: 我跟你说啊，这要谁给我们夏叔扣上这傻白甜的帽子，那他最后发现自己就是那傻白甜。
9: 哎，陈律师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不会是失业了到我们所来面试吧？
0: 我想啊。
6: 得了吧，人陈大律师啊刚才还说呢，咱这装修不太行，说咱这是危楼，就差说咱们仨人不行了。
9: 哦，没事儿，反正我赚了大钱，到时候咱们直接换个地儿。
6: 怎么着，我们夏叔挣钱你心里不舒服啊，难受啊？啊，傻白甜，
0: 傻白甜为你们三个高兴。方瑞他们到了，帮上接一下。
10: 哎，好嘞，行。
0: 你们两个不用拘谨，我介绍一下，这是杨树杨先生，肖楠楠肖女士，罗律师邱律师夏律师，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啊。
4: 得帮忙
0: 啊，
6: 杨先生肖女士坐吧。陈硕律师也大概跟我们说了一下你们这个案子，但是我们呢还是希望你们亲口再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
4: 没问题啊，楠楠，要不你先上车上等我一下。
6: 杨先生，我们还是希望肖楠楠女士亲口的去复述，毕竟别人的转述多少会有遗漏，而且可能会有渲染和发挥。
4: 他可能自己说不出来，就算是对我也是这几年里断断续续告诉我，因为那些事对他来说还是太痛苦了。
6: 说出来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个疏解和治愈的过程，有可能你说出来你的痛苦就能减轻一些呢。你要不要试一下？
4: 要不试一下？
9: 不想说。
4: 说吧，你可以的。之前在心理医生那儿，你不是说过一次吗？说吧，有我在呢。

我小时候在老家跟奶奶长大，爸妈在京北忙生意，顾不上我，就把我丢到老家。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到京北读书，可我不适应，总觉得在那儿被人瞧不上，再加上

0: 让爸妈生一忙，就生了我弟弟。所以上高三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县里。
1: 大家好，我是肖楠楠，请多关照。嗯，
2: 他怎么那么白呀、
3: 他化妆了呗，肯定的呀。
4: 哎，他俊美来了，他来我们这干啥呀？
5: 说什么呢？
6: 就是啊，来行。
0: 后来我才知道，虽然我户口在老家，但大家都以为我是经纬户口，回去是戒毒，占用了大家的教育资源。也正因为此，他们才更加排斥我。我拼命的讨好，最终适得其反。所有的八卦、谣言、侮辱，就都来了。
7: 小莲，你快进一下呗，我想听副歌。
2: 哎，不行，我就乐意听这段。
8: 听听英语吧，下节课老师就考了。
7: 你早干啥去？那好像是他新买的 MP4， 看看不就知道了。
9: 哎，香楠楠，过来，过来。
0: 怎么了？
9: 这个是最新款的 MP4 吧？你让我也听听呗。
0: 啊，
9: 哎，你听我，哎，
7: 最新款的 MP4 真高级。
0: 我也不知道，是我妈妈去香港出差给我买的。
8: 嗯，你们这群土鳖，听见了吗？
2: 没听完呢。
8: 人家从香港买的。
2: 哟，听英语呢，方仁美，人家用 MP4 听英语，你还用磁带呢？哎，
9: 你才土鳖呢！
8: 哎，拿给我。小楠楠，你这 MP4 归我了。反正你爸妈那么有钱，让他们再给你买一个去啊。
0: MP4 你要用多久啊？我还要用它听英语呢。
9: 这可不好说，我们如果想多听几天不行吗？
10: 让你臭显摆，还香港买的。
0: 我没显摆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8: 你不明白，我看你挺爱抢东西的。你一个京北户口，低分就能上一本的，凭什么来我们县城抢资源呢？你说你抢就抢呗，还嘚瑟上。
0: 方人们，你们是不是误会我了？我可以借给你，没关系。我
2: 走吧。听他在这装纯就心烦。
8: 这玩意儿咋使啊？
7: 土鳖了吧你。哼。
4: 方人们，你那 MP4 给我们看看呗。
8: 行，给你看吧。肖楠楠这张打几分？
5: 满分。
7: 哎，是啊，
5: 尤其这张
7: 肖楠楠
5: 身材这绝了，这比咱们班那几个柴火妞强多了。要我说啊，这 MP4 我都不想还给他了。
4: 哎，那趁着没还回去，咱把他搞出来存档。
5: 哎，明哥，
8: 你说他 MP4 里面这照片露胳膊露腿的给谁看呢？
2: 那不就是给男生看的吗？这不都点评上了？
0: 方儿们，我的 MP4 你用完了没？
8: 什么 MP4？ 你们见着了吗？
5: 没有啊。
0: 就你们传的那个呀。
8: 啊，你说里边都是你露胳膊露腿照片的那个？
0: 请你们还给我。
8: 快点还给人家。
9: 快点给。啊。
8: 嗯。哎呦。不好意思啊，没拿住，摔坏了。你家这么有钱，让你爸妈再给你买一个，应该问题不大吧？
9: 我刚打的饭，这红烧肉都没打就已经5块钱了。哎，肖楠楠，你们家那么有钱，要不你给我打一份呗？哎，大家，今天中午肖楠楠同学请客吃饭。好，
11: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0: 请客。我不想说了。
12: 那咱们不说了，啊？我来替他说吧。那时候，他们班同学看不惯他是从大城市来的，就开始欺负他，刷他的饭卡，抢他的东西，开始给他起外号。什么好女、炫富狂之类的，班里就开始传各种。

0: 表演，说他家里有矿，山珍海味都吃腻了，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钱来路不正，无耻造黄谣。他们不光生活里说，还发到网上，就在他们学校的贴吧里传到他们全校甚至全镇的中学生都知道。奶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于是他就拼命地解释，他说的多，错的也多。那帮居心叵测的人找到他，听他解释，回去就传成各种各样的版本发到网上，结果居然传出什么好女语录。在流传的过程中，这帮好女语录越传越多，最后达到1000多条。楠楠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拿好女语录来讽刺挖苦的，其实那里面没有一条是楠楠说过的话。
1: 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
2: 那肖女士，你当时没有向自己的老师求救过吗？没有。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习惯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他总觉得大家怎么可能都错嘛，如果大家不喜欢他，那一定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拼命的讨好，却成了大家眼中的小丑。那个时候楠楠都睡不好觉，都达到抑郁的程度，甚至曾经自残过。
3: 那你们老师没发现吗？你们老师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
4: 老师说过，可他们本来就觉得老师偏向我，老师越说他们越闹得欢，后来说的人多了，老师也不知道该管哪个，最后老师也装看不见。
0: 到后来他们发现楠楠已经木然，暴力就升级了，
4: 他们无缘无故地打了我。
0: 他们不仅打了他，还把那段视频录了下来。他们贴吧的管理员剪辑了视频，然后加了解说，发到了网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每天都有人在下面评论、辱骂、羞辱楠楠，更多的人开始挑衅楠楠。楠楠不止一次被他的同学扇嘴巴、吐唾沫，就你能想到最恶劣的事情，楠楠都经历过。

0: 那你父母没告他们吗？
1: 没有，我觉得是我的错，我就给我父母打电话，我不敢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只要求回到京北。可是我父母那个时候正在闹离婚，顾不上我。再说还有我弟弟呢。
0: 那之后呢？
1: 我可能是抑郁了，睡不着觉，掉头发，然后不敢出门见人。我奶奶害怕了，就给我退了学，又回到这里。
0: 那你回来之后离开他们了，有没有觉得好一些？
1: 我在家休学了半年，又重新回到学校复读，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考上大学这件事又再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就是不放过我。那个刘建明，他把他整理的好女语录大全和那几段视频发到了我大学的网站上，我又在大学里出了名。那些语录四处流传，还有人用那些语录当面的侮辱我。

0: 然后，我不想说，不说。
1: 所以楠楠又崩溃了，然后就退了学，再也没回到学校里。回家养了两年病，等身体好了差不多呢，他又出来学平面设计，然后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利用他爸爸给的资金，让自己越来越好。可那之后啊，他再也不敢见任何人，也不敢交往男朋友，直到遇到我这个不识相的，死缠烂打，追了5年才追到手。可我一跟他提结婚，他就害怕，所以我们才找到了你。谢谢。
2: 夏叔，你先陪二位坐一会儿啊。
3: 哦，我先准备一下啊。
4: 只是要商量什么呀？我感觉我自己像合伙人一样，而且这屋充满了正义的光芒啊。
2: 少平，说正事儿吧。哎，我们可以去找一找他刚才说那一切的证据。网络是有记忆的，如果那些话在网上真的存在过，那这证据应该不难找。
5: 但是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咱们对这种现象也没有办法呀。
2: 为什么呀？
5: 我相信肖楠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正义的热情不能代替法律。虽然肖楠楠遭遇的这一切让人特别气愤，但是很难对施暴者追责。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0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那个上当必成胜诉了，
2: 对方不上诉，不见得是件好事。
3: 这那个明山真的在谈判？
4: 打一开始我就知道，明山的这个标他就是个噱头。
5: 你去找肖楠楠的高中同学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了？现在已经有好。

0: 几个人打电话骂肖楠楠了？
1: 我大伯、小叔，基本上是把马总跟杨总他们搞定了。
2: 这么快？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了。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0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
1: 哎呀，我还真就不信了，一种集体的恶，法律居然拿他没办法。
0: 法不责众，我觉得很难。
1: 你呢？
2: 我觉得秋华说的有道理，咱先看看，看看这肖楠楠今天是什么诉求，他是想上庭啊，还是想怎么着？问清楚再说。
1: 嗯，秋华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我知道，不用你说啊。
2: 我说错什么了？
0: 好像都说错了吧？
2: 他问我的嘛。
1: 肖女士、杨先生，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今天来的真正诉求是否是想让当年这些伤害你的人得到法律上应有的惩罚？
3: 不，没有，我没有想过要惩罚他们。
0: 嗯，那您来找我们的意思是？
3: 是他建议我寻求法律的帮助，要他们一个道歉。
4: 对，是我的意思，他们当年那么残忍地对待过楠楠，把楠楠永远地改变了，哪怕他们不受到法律的惩罚，对楠楠说声对不起也是应该的吧。我觉得楠楠如果得到他们的道歉，或许会从当年的阴影里慢慢地走出来。
5: 就一个道歉也太便宜他们了。
1: 其实对于校园霸凌呢，确实是对青少年的危害非常非常大，但是该如何惩治校园霸凌又确实是社会的一大难题，也不能全由法律来规范。其实从今天的对话来看，我们也感觉到您现在在事业发展得很不错，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但当年的这些事确实是让您的心里面种了一个很大的心结。我现在呢是想跟您再确认一下，您其实只是希望得到他们一个真诚的道歉，让您从当年的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比让他们得到法律上面的惩罚更重要，是这个意思吗？
3: 对，罗律师，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夏叔，你那边的那个案子进行怎么样了？
5: 我处理的差不多了，我有时间的。
2: 罗律师啊，你的意思是想让夏律师负责这件事儿是吗？
1: 陈律师，我们先把苏丽这案子说一下好吧，你稍等。那肖女士，我们愿意在法律上给您提供帮助，不过我们之间还要签一份协议，您的这个案子由夏叔夏律师来做主导，我跟秋华秋律师我们都会做一些辅助的工作的。首先要在您这个案子上做一个调查取证，拿到当年他们霸凌您的证据，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好不好？你先说，你再跟他们谈谈关于协议的事。
3: 好，让二位跟我来这边吧。
0: 夏叔，我去帮你拿一下协议。
3: 谢谢。
1: 说吧，陈律师，什么事儿？
2: 出来聊聊去。
1: 什么事儿？
2: 什么意思啊？这案子你不经手啊？
1: 不说了夏叔吗？
2: 夏叔什么工作能力你又不是不清楚，你让他跟，不靠谱啊。
1: 所以我说让秋华帮忙嘛，怎么我说话你都不认真听？
2: 我听清楚了，但是我给你介绍案子，你让我跟别人打配合。咱俩呗，又熟好沟通，对吧？
1: 咱俩
2: 对呀、啊，
1: 你忘了？
2: 我忘什么了？
1: 学长那边的，那样我们锁的，你给盯着呀。放心吧，你这边有什么需要帮衬的，我随时上帮。
2: 啊。
6: 徐老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高瑞，撤，拿着我衣服啊。走了，秋丽、夏绿，
7: 拜拜，
6: 来来来来。
8: 已经办了三
9: 年，千万别泄气。这女孩太好，对就没意思了。
8: 住
9: 来
8: 住得多好。
9: 你现在这个阶段，
8: 比你们这样，
9: 你越急
8: 多了是吗？
9: 你越不急，我跟你说。
8: 哎，陈律师，哎呦我陈大律师，我总算盼到您了。
6: 怎么了，韩律师？
8: 您还记得你有一个案子吗？
6: 我手上拿纸一个案子，你说在哪儿呢呀？
8: 还有贵人多忘事儿，我给您提醒一下哈，名山。
6: 昨天明海的上诉期到期了是吧？
8: 对。
6: 哎呦，忘问了，我现在有个法官。
8: 不不不，这种小事儿我来做就行了，我已经打过了。明海没上诉，
6: 那就证明判决结果生效了嘛，
8: 生效
6: 马上可以进入执行程序了，对他来说好事啊。
8: 哎，别高兴太早啊，这种好事明山不是应该比你更积极吗？
6: 对啊。
8: 哎，明山跟你联系过吗？
6: 没联系过。
8: 明山为什么不跟你联系？想过吗？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6: 说的有点道理啊。那去趟明山吧，咱一起。
8: 别，我这刚跑回来，水还没喝一口呢。
6: 懂了，你已经立功了，韩律，好吧，我自己去就行。二瑞，哎，你出发了，走。
8: 好，
6: 走了，韩律。
8: 好嘞，拜拜。
6: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给忘？
9: 是。哎呀，韩律，哎，师傅，你等等我。
10: 你是说明山一直没过问？
8: 是啊，胜诉以后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10: 老韩，这种情况不胜诉，明山急，别人不急；一胜诉，明山不急，别人都急。你可得注意啊！
8: 放心吧，他们那点小把戏。哪能瞒得住我呢？我注意着呢。
10: 你注意谁了？
8: 嗯，相关利益各方我全注意了。我布置了不止一个眼线，好几个呢。但凡他们那边有个风吹草动，我立刻就能知道。
10: 不是，你要特别注意你的搭档陈硕。
8: 是说陈硕有可能卖身投靠出卖所里的利益吗？
10: 不是，我是怕他钱迷心窍，该圆通的地方不圆通，只顾着看自己的利益了，反而给所里带来更大的损失，明白吗？
8: 放心，看着他油滑，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弟弟。但是有件事儿我得说道说道，这个案子全凭我在那儿盯着呢，这代理费才分我20%，咱们所里像我这样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律师，你能找出第二个吗？
10: 哎呦，得了吧，老韩啊，别在这儿占了便宜还卖乖好吗？您不就是长了个眼吗？啊，这个案子不是人家陈硕自己打的。还20不少了。
8: 新来的总是香的。哎呦，老帮菜再出力也不讨好，

0: 哎，师傅，我打听个事儿啊，这个明海不上诉，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哎呦，孙总，等您半天了。
2: 哎呦，二位，抱歉抱歉，我今天呢一天的会，我现在还得赶场啊。
1: 汇报一下情况啊。跟法院这边确认过了，明海呢没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了，咱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进入执行了？
2: 我一切听您的。
1: 那么考虑到对方的背景呢，还有他的这企业特点，除了已经查封了他们的银行账户之外呢，我想再查一下他们主营业务以外的资产，所以财产信息上报给法院，你觉得呢？
2: 我呀，一切都拜托二位，拜托了啊！抱歉，我得赶紧，赶紧走。
1: 哎，
2: 抱歉，抱歉，抱歉。哎，
1: 随时电话联系。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
3: 走。
4: 师傅，这是他的事儿，但自个儿一点不上心啊。
1: 老狗学不会新马戏，一定是背着自己的律师耍花样了。哎，老薛，给我查点事儿呗。
4: 师傅，我有个同学，现在在德仁所当律师，他们所刚刚接了那个明海的案子，所以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跟他们打听打听，看看明海跟明山近期有没有什么接触。
5: 不可能说的，人家代理的明海，
4: 不是他代理的，是他所里另外一个律师代理的，他那功夫一直被人打压着呢。
5: 这么说的话，可以问一下啊。
4: 行。
6: 同学之间因为互相看不顺眼，寻衅滋事、互殴、辱骂等行为可能会触犯的法律有《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
7: 行了，别背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刑法规制的范畴。
6: 还有呢，刑法第246条侮辱罪，第293条寻衅滋事罪，
7: 你觉得够得上吗？
6: 我觉得够得上，但法官不一定这么觉得。对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相关教育机构，若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哎，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去找肖楠楠当年的那个高中啊。
7: 那你怎么证明肖楠楠受到过人身伤害呢？
6: 我就不信了，我再找找。
7: 别找了，有这个功夫咱们还不如去跟肖楠楠谈谈呢。
6: 谈什么呀？
7: 放弃呀。
6: 为什么呀？
7: 很多人从小就受欺负，生存环境很恶劣，那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6: 那你的意思是肖楠楠就应当承受这一切？
7: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不过是经历的比他多，我知道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借助于法律，还不如求助自己。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不能那么玻璃心。
6: 你觉得肖楠楠玻璃心？
7: 我觉得有点。我从小到大比他经历的多多了，我现在一样好好的活着。
6: 秋姐，你说这话我可没办法赞同，就是因为跟你想法一样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才对社会上的弥漫的恶视而不见，让那些坏人坏孩子肆无忌惮。
7: 可是你管你能怎么管？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刚才不都查了吗？
6: 那就算没办法让他受到法律上的制裁，那总得让他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啊，让他当面向受害者道歉，让受害者得到精神上的抚慰，难道不应该吗？
7: 应该，只怕是很难做得到。
6: 那我倒要试试。
7: 你先吃饭吧。
8: 放这儿了，现在让我走。
9: 老
6: 爸，师傅你好，请问魏桂英在里面？
10: 那不里面正喊着呢吗？
6: 他这怎么了？
10: 我们这地方啊太小，不够用，他要去贷款把旁边的地方也给租下来了。没想到呀，上当受骗了，他把钱给了骗子，原来那地方是人家的。
6: 啊？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啊？
10: 哎呀，挣点钱都不容易啊。
6: 行，谢谢您啊。
10: 没事。
6: 好，请问魏桂英在吗？

0: 什么事儿？
1: 您是魏桂英？
0: 对啊。
1: 魏女士您好，我叫夏舒，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这次来找您呢，是因为我们所接受了肖楠楠女士的委托，为她曾经遭受过校园霸凌事件提供法律帮助。您和肖楠楠是高中同学吧？
2: 肖楠楠，那个好女。
1: 我必须要提醒您，您现在还对她使用侮辱性的称呼。您当年的行为对肖楠楠女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到现在还被这件事情困扰。所以肖楠楠希望您能为当年的行为对她做出正式道歉。
3: 你有病吗？还道歉？谁他妈跟我们道歉呢？还抚慰她的心灵？谁抚慰我呀？
2: 我们不就是给她取个外号，开几句玩笑啊，这就成伤害了。
3: 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你懂什么叫伤害吗？我告诉你什么叫伤害。
2: 我今年我都换了三份工作了，无论我如何努力，老板就是看不上我。
3: 我大学毕业到现在连工作都找不着，我所有的点点都放在这儿了，我被人骗了，谁他妈跟我赔礼道歉呢？
2: 我今天被辞了，明天我工作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房租我没钱交，我吃饭睡觉我没着落，有人跟我道歉了吗？
3: 你律师是吧？你怎么不给我这种人伸张正义呢？你还伤害，说几句伤害了，那我们这人不得死去啊？滚！

0: 你好，肖楠楠，哎，请坐，请坐。啊，我点了水果茶，可以吗？
1: 可以，谢谢你啊，邱律师。
0: 不客气。今天请你过来，就是想随便跟你聊聊。我们夏舒律师根据你提供的名单，找到了几个人。但是结果你应该也能想象得到。那我就跟你直说了，他们是觉得当年年龄比较小，不过是随口跟你开了几句玩笑，而且你家里条件又比他们好，他们做事情难免对你有些敌意，在那个年龄阶段有那样的心理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
1: 邱律师，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事情构不成对我的伤害，这一切都是我过于敏感，不是生非，是吗？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当年对你做的这一切当然是不对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很残酷，你要是想活下去，就得把自己的心脏变成一张粗筛，把那些细小的东西都筛掉，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只有你变强大了，别人才不会伤害到你。
1: 那还要律师干嘛？还要法律干嘛呀？他们已经从你们那儿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现在又打电话骂我是好女。是我错了，我不该找你，我就该自己受着。该交的钱我都交了，咱们终止协议吧。

0: 夏叔，肖楠楠要终止协议，你知道吗？
1: 什么？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去找肖楠楠的高中同学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了？
1: 我是告诉了其中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要向肖楠楠道歉，我才给他的。
0: 我一猜就是你，你这智商又倒回去了啊！

0: 们哪是要跟肖楠楠道歉呀，他分明就是要套肖楠楠的联系方式，然后传播给其他同学。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打电话骂肖楠楠了。
1: 这人怎么这么坏呀？那怎么办呀？
0: 能怎么办？终止就终止呗。反正这个案子咱们确实也做不了什么，终止协议对于肖楠楠来说没准也是好事儿。
1: 那不行，就这么放弃了？
2: 我再给他打电话去了。

0: 等英子回来商量商量，不行把钱就退给人家吧。啊！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喂，郝总，怎么了？夏叔，
1: 马总跟杨总这边的情况，我想跟你对一下，你有空吗？
2: 我现在有个案子比较麻烦，暂时走不开，要不你晚上过来找我吧。是这样啊。哦，那我知道了。哎呀，谢谢兄弟了，哥钱咱心里有数啊。咱们来日方长，那就先这样。哎，好的，再见啊。真的假的呀？
3: 两家早勾搭到一起，明海把明山钱还了，
4: 那没有，只是走得很近。昨天司明山还去了明海集团，而且这个明海的老总亲自下楼去迎接，俺俩人谈笑风生。
3: 聊什么？
4: 那谁知道？我这小兄弟就是明海集团里边一个部门主管，他只知道明山去人了啊，聊什么，干了些什么，这个协议达成之前他不可能知道。
3: 律师在前面冲锋陷阵，当事人把律师给卖了，图什么呢？就图赖那点律师费啊？您一个人律师费800多万，你管那叫点儿啊？啊，
4: 是不是？
3: 两家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就你们一审胜诉之后，哎，其实按理说呢，这个明海集团的老总，人家是正处级干，他怎么能看得上一个民企老板？就是你们这一审啊。
5: 做的太扎实了，证据收集的太全面了，他们知道，即便是这案子到了二审，也得败诉。所以说这眼子这么一出戏。
6: 那明山的孙明山又不傻呀，他知道明海怕什么？
5: 就是这意思。贵州，我跟明海见面了，真有你。
3: 哎，孙总啊，哎，你好，我陈硕啊。
7: 关于明海的情况，我找的公司查的已经差不多了，说他们是在平陵买了一块地，内部情况呢，说是要盖个宿舍，但具体什么用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这块地啊，目前还没有被封，其财产价值足以覆盖大部分的债权。您看这情况。
5: 我们要不要尽快提供给法院啊？还真找着了，哎，提供啊！这些人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们不主动的执行判决，咱们就申请执行。哎，那就提供给法院了啊！还有一点，孙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之前的代理协议里边有说过，我们双方呢需要建立一个共管账户。 去收取给付款，还有就是执行款。那现在马上要执行了，您看您这边方不方便派一个人跟我对接一下这个事儿啊？
7: 可以啊，你说什么时候？那越快越好啊！
5: 不，明天成不成？行，
7: 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啊。那您先忙啊，我等您的人。
8: 你对我不义，这别怪我对你不仁。
9: 孙总啊，咱们正在跟明海谈判呢，这个时候提执行好吗？
8: 那有什么不好啊？哎，咱们跟他们谈判，他们那边是一拖再拖的，
9: 不就是不想还钱吗？

0: 咱们呢，趁着还没谈成，抓紧执行，能执行回来多少就执行多少。咱们执行的越多，谈判的时候筹码就大。
1: 哎，那个陈律师知道谈判这个事儿吗？
0: 哎，这可不能让他知道。哦，对了，告诉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让陈律师听到任何风声。
2: 哎，进。
3: 好嘞，找我。
4: 哎呦，我可把你盼回来了。
1: 坐坐坐坐坐坐坐。
3: 这门也关上。
4: 坐坐坐坐坐。
3: 这么严肃，这怎么了？怎么了啊？
5: 我得到了个确切消息，明山跟明海在谈判。
3: 这有点不地道了。
4: 我早就猜到了。一遇到这种时候，当事人出卖自己的律师，那就成了铁律了。
3: 但也有点奇怪，你现在说他们在谈判，
5: 嗯，
3: 那我刚刚在车上给孙明山打电话了，他还催我呢，说你赶快去办执行的事儿啊。
5: 办执行？
3: 对，孙明山说。
4: 这就说明他们谈判没成功。
3: 那没成功怎么了？
4: 没成功，再利用律师一把，逼着那边执行，然后明山谈判的时候他就有更大的筹码，是不是？
3: 我就没想到这一层。这样吧，律师，我得叫您师傅呀，受徒弟一拜，好不好？你看这，
5: 行行行行行，
3: 你太厉害了，这
5: 拿到钱了再拍马屁。那行，那咱就现在抓紧执行这件事。
3: 嗯，
5: 哎，别贪多啊，执行一笔咱提一笔，然后呢咱马上去找明山谈判，咱及时止损，知道吗？
3: 行，我知道了。我跟孙明山说了，赶快把共管账户这事儿给借了，明天呢他就派人来，我们一起去银行。
4: 不，借共管账户，那他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提不出钱，那都咱不是白干了。
3: 你得看这账户是谁去借，然后用什么方法借。
5: 怎么干？
3: 我怎么干了？
5: 风险太大，容易被人抓住。
3: 韩律师，你这操心了。我陈硕呢是律师，违法的事儿我肯定不干。还有啊，只要他们履行协议，这共管账户那就只是一账户。
4: 哎，
5: 兄弟兄弟，你听我说一句啊，你听说过哪个律师打了个一审就能挣个千八百万的吗？
4: 打一开始我就知道明山的这个标他就是个噱头，他就是引着律师上钩的。
5: 兄弟啊，咱现在降一降，咱就只要个100万，
4: 这事儿还好商量，你说是不是？
3: 我能赚800万，但我只要100万。
4: 要不说你年轻呢，老话说得好啊，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挣到手的那才是钱，挣不到手的那就是纸上个数字。
3: 韩律师，这件事呢我就要协议办事儿，我只要我该得的，如果你担心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事儿上报到所里边，你看所里边怎么说，行吗？
4: 我上报干什么呀？我不，你能多挣我也能多分，是不是？我
3: 那不就结了吗，老哥？啊，不用担心，我这边有任何进展我第一时间跟你说，行不行？行了，太好了。

0: 肖女士，您的手机关机，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向您道歉。您的电话我不是有意泄露出去的，确实是我处理的太草率了，不怪邱律师，实在是对不起。说吧，什么事儿？
1: 你这咖啡不错呀。
0: 哎，说正事儿。
1: 我大伯、小叔，基本上是把马总跟杨总他们搞定了。
0: 这么快？那兰姐呢？还是联系不上？
1: 兰姐她就在国内，但是我去她家找她，她也不见我。你有什么办法吗？哎，
0: 我怎么知道啊？我再想想吧。好嘞，我问你个问题，就算你当不了董事。

0: 你也是大股东，你又不缺钱，为什么非要跟你大伯小叔争呢？你们当律师，接一些普通的案子也能挣钱，
1: 你何必要债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半夜跟当事人道歉？你图什么呀？这叫成就感，你懂不懂啊？成就感。
0: 是你钻车轮子底下有成就感呀，还是跟流氓债主斗智斗勇有成就感？
1: 怎么没有了？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我以前好像什么都有，但其实两手空空。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但我非要抓住点什么。你不也一样吗？
0: 所以我就说嘛，咱俩其实挺像的。
1: 哎，行了，就知道套近乎。忽悠我给你工作呢。 说正事儿，你现在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吧？
0: 喜欢成就感，你约的，我交给你了。嘿，好，我欠你的。
2: 师傅，岷山集团董小姐，这是我师傅，陈律师。
3: 董瑶，叫我小董就行。
2: 不，我还是叫董小姐。你好，你好。
3: 你好。
2: 不好意思啊，今天还特地让你跑一趟。
3: 哦，没关系。
2: 身份证、授权书都带了。
3: 啊，都带了。
2: 行，师傅，跑腿这种小事交给我。小事？岷山集团哪有小事啊？岷山集团的事都是最重要的，必须我亲自出马啊。银行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过去占用不了你多长时间，咱就能办完，好吧？
3: 好，
2: 来。 您先，哎，那我给你，先不用，好好工作，少偷懒。董小姐，
1: 嗯，
2: 这几份呢，就是咱们双方建立共管账户需要签的协议，我们粮证所已经盖好章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你们把岷山的章一盖，咱交给银行就好了。
1: 好，那程律师，我看一下。
2: 哎哎，董小姐。
4: 我今天见您嘛，我觉得眼熟啊。我呢之前是跟孙总还有孙太太吃过一次饭，当时孙太太呢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今天见你呢，我就是觉得这眉宇间的神韵啊、气质啊，包括谈吐什么都有点像。您说的那是我姐，
2: 孙总太太是你姐？
4: 是啊，
2: 了解亲姐，
4: 亲的，
2: 你说难怪了呢，你说。
4: 哎，我当时我还想呢，我说这孙总这是怎么寄来的福分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哎，今天一见你，我知道我有点孤陋寡闻了。哎呦，
1: 您可别开玩笑了，我哪能跟我姐比啊？我姐找了我姐夫啊，这辈子都不用愁了，这哪像我啊，三十多岁了，还在给我姐夫打工呢。
2: 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优秀着呢。协议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啊？
4: 没什么问题啊，我盖个章。
2: 哎，对了，陈律师，
4: 哎，
2: 那你是什么时候见的我姐啊？那会儿我应该已经进公司了。啊，挺什么时候？我想想，不久前，嗯，对，当时你姐还提了一下，说她有个妹妹。
1: 哦，是吗？啊，
2: 我当时就想，我说这姐姐优雅、知性、大方，而且高挑，好看的好看。我说那妹妹得什么样啊？是不是？
1: 哎呦，您太逗了，还妹妹什么样？贾宝玉似的。<笑>
2: 啊，还有两份。
4: 好，嗯。
5: 我算是知道我姐夫为什么愿意跟您合作了。我这就是业务能力一般最甜。陈律师，
2: 你好，你好，来了来了。你好。啊，我今天来呢，刚才在电话里说了，就是办了一些共管账户的业务，这个就是岷山的财务哦，董小姐，董小姐。
5: 你好。那你们两位跟我来吧。
4: 可以啊，可以啊，
2: 这位请。哎哎，董女士您先。
4: 小张，哎，
6: 王经理，
2: 陈律师他们律所在咱们这开个户。
6: 好的，啊，
2: 请坐。授权书、身份证，嗯，协议都给您。很快的啊，
6: 对，
2: 来，两个邮队啊，你一个，我一个，对，到时候改下密码就可以了。
6: 好，我叫我车。
2: 啊，我送你，叫什么车？开车，停着呢，在那儿，走了，走。
6: 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2: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这就是我们申请执行的材料，刘法官。
7: 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吧？

0: 这些房产和土地完全属于明海，没有合作开发或者其他权属问题吧？
1: 啊，没有没有，我们查清楚了，您放心。
0: 我们研究一下，尽快进入程序。
1: 好的好的，您受累，刘法官啊，别麻烦，再见。
2: 这一天还真够忙的。大白话，能买个东西才行。我跟房产公说一下。
3: 进来。
4: 老李。
3: 哎，陈律师，有事儿。
4: 不打扰你了。
3: 不打扰，不打扰。
4: 我就汇报一下明山南案子的一些进展。
3: 坐。
4: 好。现在呢，一审胜诉了。对方也没上诉，一审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
3: 哟，那得恭喜你啊！
4: 这是在咱们所和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才能取得这样的诚意。我谢谢所里边。
3: 陈叔啊，对方不上诉，不见得是件好事。也许转移了一个战场。
4: 什么意思啊？
3: 现在啊，有很多的当事人，他们不习惯于用法律来解决问题，都习惯于用权力来运作。他们不上诉，不代表他们就复判了。也许人家换了一个玩法，比如说私下里用其他的手段来和我们的当事人勾兑。
4: 方律师，好像还真像你说的这样。胜诉之后呢，我就找人查了一下，这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企业啊，突然变得一家亲了啊，没事就私底下接触，就像你说的勾兑吧。但关键是呢，这孙明山跟我只字未提。我看样子你都想到前面了，姜还是老的辣，方律。
3: 现在啊，的太多人都缺乏这种契约意识，打官司的时候找律师，把律师当枪使。一旦事情有了转机呢，人家就会踩着律师往上爬，最后结果就是一脚给律师踹。
4: 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我们现在担心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这案子里边了？那怎么办啊，方律师？我没这方面经验，你肯定是比我知道的多，怎么办？
3: 明山对你只字未提，就一直瞒着你呗。
4: 对，昨天跟他们通电话，只字未提。
3: 那执行呢？他们还执行吗？
4: 催我来啊，让我快点。我今天去了趟法院，提交了申请。
3: 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双方还没有勾兑好，目前他们还是需要律师的。既然人家没有挑破，我觉得你不妨也不要说破。抓紧时间督促一下法院赶紧执行。
4: 对。
3: 但是有一条特别重要啊。执行回来的钱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哎，我记得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要建一个什么共管账户来着？是
4: 吧？对，建好了。今天跟他们明山的会计一起去银行开好了，已经
3: 开好了，那就不好办了。
4: 怎么了？
3: 共管账户如果没有对方的允许，这钱我们还动不了。
4: 能动？
3: 能动？
4: 能动。我今天呢，把双方的建立共管账户的这协议呢提交给银行。提交的这协议是正式的，也就是说真的。这明山的财会呢，拿着张咔咔咔咔就都敲上了。只不过我提交的时候交了两份，这两份是我们粮证所的权限更大，只要我们想的话，随时都可以撤销他们的权限。
3: 哦，
4: 我做错了吧？是不是方律？
3: 没有，陈叔。你留着一手，特别好。哎呦，
4: 你这吓死我！你刚才那么看着我，我以为我做错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汇报完毕，那我去忙了。
3: 那行，
4: 对，打扰了，房里啊。

0: 进。
1: 彭律，
2: 哎，
3: 陈叔，
2: 来看看看看，气色气色怎么样？
3: 挺好的，怎么了？
2: 上次你说这万和案需要人嘛，说我气色不好，让我养养，现在养好了。而且你看这明山这事儿呢，医生也申诉了，我现在闲着没事，我可以加入万和。

0: 啊。
1: 啊，虽然明山案胜诉了，但还没有执行呢。
2: 执行是没事儿了，我刚刚跟这位方律师商量完，没有什么事儿了。现在万和是关键。那我觉得啊，这万和案跟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案子特别的像，铸成案。所以呢，你就让我加入呗，我肯定能帮上大忙。
0: 直说，你但凡早一天跟我提，我都能让你加三儿。但是现在呢，这个团队已经满员了，案子大，利益大，加你一个人就会少分一份钱。你呢，站我角度替我想一想，我真的没有办法和其他的合伙人交代。
2: 嗨，你放心吧，陶律，我肯定不会让你为难的。我就是想为咱所里边尽一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
0: 我太了解你了，陈硕，你是想多挣一份钱，一个明山案就可以了，啊，差不多得了。
2: 你被看出来了，还是陶律师你了解我。那行吧，反正你这有任何需要的话，随时呼唤，好吧？
0: 没问题，
2: 好，我先走。那我去。
1: 师傅。
2: 你小子怎么回事？不好好在这备考上
1: 你俩跟明山真的在谈判，我还打听到后边还有政府在协调，这不要坑咱们吗？
2: 这两天跑这事儿呢？
1: 对呀，师傅，咱怎么办？
2: 我自己看着办吧，我出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
2: 谢谢，备考。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王女士，
2: 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3: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
4: 想让我道歉？想得美你！
5: 你在旁的这个案件是十年前的一个校园霸凌案，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6: 从法律、从人性的角度，这个案子能打赢的几率微乎其微，
7: 可是他却改变了这女孩的一生。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陈硕和明山集团建了一个共管账户，但是账户的权限在我们这边。事实上呢，这个账户就是咱们梁城锁的。这事儿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
0: 怎么办？怎么回事？您就当我不知道啊！我还有事儿，我去忙去。
1: 哎，站住！回来，回来，回来。
0: 那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你怕什么呀？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1: 不，你告诉我一声干什么？我又不想知道。
0: 不是王律师，你告诉我一声，你什么意思呀？
1: 因为你失职了。当初让你参与这个案子，怎么交代你的？火候要掌握好，陈硕要盯好。现在。
0: 他私底下搞这些小动作，你什么都没发现，哎，你怎么拎了呀，老韩？
1: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小子鬼精鬼精的，我防不胜防。
0: 他有你鬼，有你精啊！
1: 不，
0: 他还鬼精。
1: 不，方律师啊，你既然知道这个共管账户有风险，你不用告诉我呀，你直接阻止他不就完了吗？
0: 我为什么要阻止啊？当初陈硕他接这个案子时候，他自己承诺过。 风险自担，而且前期费用自掏腰包。明摆着呀，明山就是想摆我们一道。我觉得这个时候让陈硕收拾一下他们，挺好的，跟我们梁城锁也没什么关系。
1: 对呀，跟咱梁城锁也没什么关系，那跟我就更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0: 怎么没关系啊？你不是提成20%吗？不要了。
1: 不是，方律师。
0: 不是老方，你不带这么坑人的呀！哎，万和那么好的项目你不让我参与，这全是坑的案子，你逼着我往里头钻。这话你说的就太不地道了啊！明山集团这个案子利益多大呀？你自己掰手指头算算，这一单是不是够你吃一年的？你知道所里有多少人在盯着呀？啊，你还不知足啊？我其实今天叫你过来吧。 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啊，陈硕呀，胆子太大，我就怕他做点什么给咱们所带来风险，所以你一定要盯紧他，盯好他，这所里就靠你了，你还不清楚啊？清楚啊。
2: 哎，陈硕，你怎么想的呀？现在明山的案子一脑门子官司呢，你怎么又插手万和了？图什么呀？
3: 就是为了那罗英子啊！
2: 我为我自己的好奇心，他们越不让我参与，我就越的知道为什么。哎，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参与？
3: 这里边有事儿呗，不想让你知道吗？
2: 哎，我今天还特地跟这个陶正提了一下这筑城案，他愣是没接茬。我估计就是怕我知道里边有什么猫腻儿。啊，你知道我现在去哪儿吧？
3: 我去找这筑城的老板，我去问问为什么。哥们儿，智商可以吧？你悠着点吧，啊，安全第一。行了，不说了。
2: 扯淡。

0: 律师，
1: 啊，律师，哎哎哎，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于总，您之前是铸成集团的老总啊，
1: 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0: 是这样，我呢听说过您一些过往的经历，您受苦了。
1: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0: 梅大良，您认识吗？
1: 梅律师，
0: 没错，梅律师啊，这梅律师呢，因为您这事儿也受了不少苦，也特别不容易。
1: 你这什么话呀？他受不受苦跟我这案子没关系。
0: 表面上没关系，但随着咱聊着聊着，他可能就有关系了。于总，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当年铸成案的事情的经过。
1: 您到底是哪位啊？为什么关心我这个案子？你哪个律所？
0: 梁成律师事务所。
1: 什么所？
0: 梁成所。
1: 梁成所。
0: 对对对。
1: 你来干什么？你们把我的企业拿走了，害得我坐大狱还不够啊？你们还想怎么样？走，马上从我这儿走。
0: 我刚进梁成所没多久。
1: 不，
0: 你看，
1: 保安，把人给我弄走。
0: 于总，这很多年前
1: 的事。你走不走？保安，
0: 咱坐下好好聊，别
1: 走。走，
0: 咱坐下聊一聊，不行吗？
1: 不聊。保安，
0: 快点，我自己能走。你们
2: 别废话，
1: 别走。
0: 我是律师，你别，
2: 律师，
0: 出去。不是你们，哎，是不至于啊，有什么仇恨呢？方力宏做什么了？这是。

0: 哎，杨先生，你怎么来了？有进展了是不是？
1: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他们可以不接我们这案子，但不能这么害我们呀。
0: 他们干嘛了？
1: 他们所那个夏律师，把楠楠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楠楠一个同学，导致他们找到了楠楠，好多人打电话侮辱楠楠。
0: 夏叔，
1: 啊，
0: 这不蠢吗？干什么呢？
1: 算了，
0: 我打电话问他们。
1: 我们不找了，我们自认倒霉，楠楠已经跟他们说了。 终止协议，他们还不同意。哎，陈律师，您就告诉他们一声，我们终止协议了啊，交上去的钱我们也不要了。
0: 那杨先生，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你能算了，我的不能算，这案子是我介绍过去的，我必须负责到底。
1: 这样，
0: 你也先别太着急，别太生气，回去等我消息，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1: 行，我相信你。
0: 实在抱歉，不好意思啊，等我消息。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好好。

0: 进来。
1: 出来聊吧。
0: 你进来说。
1: 是风水不太好，不进去。
0: 行，那我就冻着呗。
1: 是挺冷的，衣服给你。
0: 别，你就穿上吧。你怎么有事没事老往我们这儿瞎跑呀？您是赚着钱了，我们还没解决温饱问题呢啊！
1: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肖楠的受的伤害不够啊？还得再补一刀？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之前跟你说过吧，我担心夏叔工作能力不行，我让你别让他盯着肖楠的案子，你不听，现在搞砸了。你说他去找当年霸凌肖楠的人没问题，你说你干嘛要把这联系方式给这些人？现在好了，好几个人给肖楠打电话骚扰他。还有秋华这么成熟的律师啊，居然找着肖楠楠聊，说你太玻璃心了，你要坚强。哎，我问你，肖楠楠能坚强的话，至于到律所找咱们吗？
0: 打住，陈硕，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啊！你现在是说他们俩没有职业道德，故意这么做的是吗？
2: 就这意思。
0: 你这话听谁说的？
1: 杨树啊，杨树去我们律所找我了。你不信的话，给他打电话。
0: 行吧，那我回律所了解一下。如果真像你说的。我会亲自跟他们道歉，并且这案子我亲自做。
1: 肯定得给人道歉的，他这案子我介绍的，我也得跟着一起吧。
0: 不用了，杀鸡哪能？
1: 焉用牛刀，承认我是牛刀了啊！
0: 杀鸡哪能用指甲刀啊？我自己做就行。
1: 他们呢，信任我啊，我信任你，所以这事我得参与。
0: 人家就给了我们2万块钱，我哪有多余钱给你啊？
1: 你真不用担心，就你这点小钱，我看不上眼。哥刚赚了800多万、
0: 是，就这钱还没落你口袋里呢啊，喊得满世界都知道了，你就不怕劫匪绑票啊？
1: 你把我绑了呗，800多万立刻转给你。
0: 绑你，我费不费？

0: 信我。你等着，我去跟薛老师打声招呼，然后我回所里。
1: 怎么什么事儿都在跟着姓许的说呢？
0: 人家给我发工资，我不跟人汇报，跟你汇报啊？
2: 我也可以给你发工资。
0: 那再谈。
3: 薛老师，那边都是我们处理完的，然后这就是这个对照的目录表，还有一些零碎吧。您看，您是请您律所的律师继续来处理呢，还是我让秋华律师过来继续跟进，都可以，看您方便吧。
4: 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在忙的这个案件是10年前的一个校园霸凌案，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3: 可是他却改变了这女孩的一生。
4: 这个案子可能不会有结果，你和你的当事人要有心理准备。你让我想起了10年前我专门做公益案的时候，这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其实我很羡慕你，你还愿意为一些很可能没有结果的事情去努力。放心吧，鼎鑫案子我让邱律师接手，你去忙你的，我支持你。
3: 谢谢徐老师，谢谢。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们为什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现在人肖楠楠已经终止协议了，
5: 我跟夏叔也是合伙人，这个案子你既然交给我们俩，那我们俩就看着办了呗。
6: 波姐，是我的问题，我还是把人想得太善良。那个人答应我，他一定会跟肖楠楠道歉，我才把联系方式给他的。对不起，
5: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给联系方式的事情我已经批评过夏叔，但我还是那个意见，这个案子不会有结果的，早结束早好。
3: 但是秋华，你是不是说人家肖楠楠是玻璃心，不够坚强？
5: 我说的是实话。
3: 那你不会说你能有今天是因为你认命还逆来顺受吧？
5: 那肖楠楠也没逆来顺受啊。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大恶还在横行，我们能拿小恶怎么办呢？
6: 秋姐，你这话我不同意，是恶就应该铲除，哪有什么大恶和小恶之分啊？
5: 那你不同意你去做呀、啊、
6: 我在做啊。
5: 结果就是让受害者得到了新的一次伤害。我
3: 夏叔，秋华最后说这句话没错，这事儿说到底你是始作俑者，你要不给对方联系方式呢，对方也就不会骚扰肖楠楠，对吧？肖楠楠不被骚扰，那这案子也就不会跑了。你现在也是合伙人，所以你应该竭尽全力的去想办法，看看怎么能挽回，好吗？还有，我想跟秋华再单独聊聊。你不觉得你对肖楠楠的做法不太合适吗？
5: 那怎么做才合适呢？从法律，从人性的角度，这个案子能打赢的几率微乎其微，真要是拖上个几年打不出个结果，那他更崩溃。还不如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自己把这个坎过了。
7: 法律只是个工具，它从来就不完善，所以我们才要赢得大概率会失败的案子，引起大家的重视，从而推动社会改变啊。
5: 你这是理想主义，是乌托邦。就算真的有一个案子能够推动社会的改变，那肯定也不是这个案子，因为它太普遍。
7: 那咱们不提法律，就说咱们都是专业的律师吧，是不是应该尊重别人的痛苦？
3: 那有些人他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就是走不出来的，就比如肖楠楠。
5: 那走不出来就一辈子都耗在这儿吗？肖楠楠被人霸凌，法律爱莫能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坚强，不然所有人的帮助都是毫无意义的善良。
3: 那作为律师是不是应该客观，而不是一己度人？那肖楠楠他就是不能那么坚强，他就是不能做事理性客观，事事权衡利弊。你不能总让别人都跟你一样吧？
5: 权衡利弊有错吗？算了，别再讨论这件事情，再讨论下去没有意义。肖楠楠这个事

0: 事情，我不认同你的理念，但是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1: 他这个案子呢，就由我跟夏叔继续去做，你去竹叶所那边帮徐老师把账理了，好吗？
0: 好。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还是得给你泼泼冷水。不管你们怎么努力，结果肯定还是接受现实，不了了之。
1: 也许肖楠这案子就有转机呢。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我也希望你能转变你的想法。

0: 老婆，吃饭了。
1: 吃饭了，
0: 快点。
1: 好。呵，这今天这干嘛做这么多好吃的，还喝酒？这有什么喜事啊？
0: 我要替郑哥了。
1: 哟，那可是好事儿啊。
0: 今天组织处找我谈了，
1: 嗯，
0: 说这两天公事公事完就定了。
1: 好事好事，恭喜恭喜，来来来，干杯。
0: 那都喝了。
1: 啊啊，别吧，别干杯。
0: 那我干了。
1: 先吃点菜，慢慢喝，别着急。
0: 哎呀，秋华，我想了，我今年啊，我是28，再过4年，我就是32，那时候我爸还没退休呢，我争取拿个副处。再过4年，我就是36。咱努努力，当个正处。到那时候啊，咱家里的前景啊，可就非常乐观了。
1: 为这种事情这么伤脑筋，值得吗？
0: 那有啥伤脑筋的呀？就算再伤脑筋，只要能挤上，我觉得也值。
1: 仕途这条路有头吗？小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只要你高兴。哪怕你一辈子都只是个科员，我也会跟着你的。我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提个什么处这么大费周章吧。
0: 你对你事业那么要强，你怎么就不希望我对我的事业要强啊？
1: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强，我是说凡事都要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关系。
2: 你别总提爸，你升职靠你自己，
1: 这碗饭才能吃得踏实，是不是？
0: 你不也靠关系了吗？我爸给你介绍那吴总，你不也拿名片找人去吗？
1: 不是，我去找吴总，不是因为我想去，是因为我怕我不去你不高兴。再说了，我最后我也没有接受吴总的委托呀。我现在办的所有的案子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我什么时候找关系了？
0: 那我觉得你有点看不起我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不起你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0: 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事业你就没有要求。
1: 咱俩是夫妻，咱俩又不是一个团队的，我为什么非得要对你的事业有要求呢？
0: 我要一辈子我都是个小科员，别说你了，我连我自己我都看不起我自己，你说我怎么也是个大老爷们儿，这样出去多丢人啊。
1: 行，嗯，我又说多了，以后你的事情我不干涉了，好吧？咱们俩是生活上的伴侣，也确实没必要一切事情价值观都相同，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就去做。我只是提醒你一点，尽量靠自己，别靠爸了。吃饭吧。
0: 嗯。

0: 对不起啊，我们向您二位道歉，没有为肖女士讨回公道，还让您受到了二次的伤害，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1: 肖女士，实在是对不起，这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我向您道歉。没关系的，都怪我。现在想起来。 我当年就不该吹牛，可他们说我卡里的钱花不完的。
0: 就算是你吹牛，那也是他们的错，他们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归结到自己身上。
2: 肖女士啊，这次他们的工。

0: 工作肯定是有疏失的，但是初衷呢是好的，是想替你讨回公道嘛，所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好不好？
1: 我们可能做不到让所有人为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向您道歉，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做到，让那几个为首者向您道歉。明天我会继续自己去那个县城跑一趟的。
0: 我跟他去，我看着他，免得他又犯错误。是吧？
1: 谢谢陈律师。
0: 应该的。嗯。

0: 来公主。
1: 哎呦喂，吓我一跳！
2: 多周到的服务。
1: 下次先提醒啊。我想想，应该是那个对，第三本的第55页，你找一下。啊，对，还有和那个长风那个往来啊，你可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他知道。啊，那辛苦了啊，拜拜。
0: 哎，这么忙啊！
1: 哼，那是，那哪能跟您比啊？挣着大钱了，都实现财富自由了。这成天就想着泡妞和把妹，
0: 不是我泡谁了我？啊，也不是，我还真就想泡一个，没泡上。
1: 别胡说八道。哎，我特想知道，你为什么对这小安这么执着呀？怎么了？是挣大钱挣够了？
0: 挣不够，所里不让我碰大案子，方力宏还有陶正不让我参与万和破产。
1: 哎，打住！
0: 怎么了？
1: 陈无良，打住！你们所是万和的管理人，我们代表是万和的债权人，咱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拜托你闭上你的嘴，不要再跟我聊这个案子。再者说了，这挣钱都挣到财务自由了，你也别老挂念什么万不万和的了。
0: 行行行，不愧是罗正义哈，知道我一个案子赚了800万。嗯，
1: 那不是您自己跟我吹的牛吗？哎，你打这官司花多少钱？
0: 别提了，找会计事务所去理他们之间那笔烂账，就花了60万，60万啊，是我自己掏腰包，哼，梁正佐一分钱不拿啊。
1: 什么叫一掷千金呢、啊，陈老板？
0: 少揶揄我啊，我把房子给抵押了。其实开始呢，我是想把你那套法拍房给抵了的。
1: 那为什么不啊？
0: 你舍不得呀？
1: 不还闲着呢吗？
0: 不说了吗？舍不得。哼，买那房子是为了以后高价卖给你，到时候赚差价，我舍不得卖。
1: 我就知道你这么说，陈无良，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偏不会买，我就想眼睁睁看着你那套房子怎么砸你自己手里。
0: 行，我活该，砸我手里我也愿意。
1: 哎，那也就是说，你这挣大钱的案子，你们所全程不参与，然后一切风险由你来承担？啊？
0: 没风险啊，有什么风险啊？胜诉了，对方也没上诉，而且已经到了执行程序了。
1: 你注意安全哈。
0: 我光明正大的打官司，光明正大的赚钱，我没什么好怕的。
1: 这挣不着钱还好说了，就怕您真挣着钱了，那事儿真就来了。
0: 哎，没事儿，我所有操作都告诉方力宏。
1: 那就是我正要提醒你的，你得注意方力宏。
0: 还真奇了怪了哈！之前谁跟我说的？整个梁城所，最正义的就是方力宏，谁说的这话呀？
1: 哎，我现在还是这么说呀，但是在这巨大利益面前，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自己注意点吧。
0: 好的，是担心我了。
1: 那你就真想太多了，兄弟。无良的人还需要人担心吗？
0: 嘴怎么就这么硬啊？你担心就说担心呗。
1: 你那车座怎么这么硬啊？我一点不舒服。

0: 第一站去哪儿啊？
1: 我看看，在我包里。
0: 嗯。
2: 咱们先去找一个叫王娜娜的女的，她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当年啊，就是她把人家肖楠楠不吃肉添油加醋说成人家里太有钱了，这肉都没人吃，喂猪。后来也是她第一个把这消息到处散播出去的。再之后呢，她还朝人肖楠楠脸上吐过口水，还扇过人家耳光啊。
0: 什么人呢？
2: 说他现在是在一个优选生鲜的超市当收银员呢。咱们要不然去那超市看看去。
3: 优选生鲜是吧？
2: 对，我来吧。
0: 嗯，好，行行，手自动。
2: 嗯。

0: 你别指着我收银台。
1: 嗯，那收银员是吧？
2: 好像就是他。那他怎么比肖楠楠长得要老多呀？
1: 生活的馈赠。
0: 哎，哎，你别摔行吗？你怎么还摔呢？
3: 你谁啊你？你在那指挥什么呢？
0: 你什么态度？
3: 你指什么呢你？
0: 我就指你了，就指你了。过来，过来，你怎么了你？
3: 过来了，
0: 等我说话。
3: 你怎么动手啊你？
1: 直接上手了。
0: 等我说话呢，等我说话呢。
1: 太凶了这。别动手，别
2: 动手。你给我惹毛了，我也跟你打。
1: 至于吗？肯定能干出霸凌这种事来。哎，我这
4: 有别动，你动啊！你干嘛呢你？
0: 经理是在先骂我的。
4: 那你不能够快动手啊！
1: 你一直看啊。
2: 我这血怎么打架？
1: 你少来，走吧。你这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出去等。
0: 我先动手，你先动手的。行了，
4: 丹琪，丹琪，别动手，别动手。
1: 这王大一看就不是个善茬，没说几句直接出手了，薅人头发。一会儿他出来呢，你先上冲锋，我垫后。
2: 不是陈叔，你好意思吗？一大老爷们儿，你自己非要往上贴，现在好意思往后躲啊？
1: 我怕薅我头发呀。
2: 我就不怕薅头发是吧？
1: 真发亮。
0: 什么烂东西，老娘不干
1: 了。出来了。
2: 王女士，王女士，哎，你好，您是王娜女士吗？我是罗英子，这个是我的名片，啊，这是陈律师，我们有事找您。
3: 前段时间一个夏律师给我打电话，你们是一伙的吧？
0: 我都跟他说了，我一没偷二没抢，怎么还来找我？
2: 王女士，您看要不我们去找一个安静的地儿坐坐聊聊？
0: 有事儿你在这儿说。
2: 好，既然我们的夏律师也给您打过电话了，那你也应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事而来的。
0: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啊？我怎么着他了？谁上学的时候没跟同学红过脸啊？至于吗？这点破事儿记到现在，是不是小心眼儿？他，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你的矫情。
2: 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最终造成他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他呢，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0: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他自己不自爱发自拍，哎，勾引人，他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认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我告你造谣！
2: 造谣？你曾经有没有向他吐过口水，扇过他耳光，说他们家的肉是喂猪的？而这些话这些事儿他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只能建议我的当事人起诉您了，这样的结果您能承担吗？
0: 你告啊！我生活已经这样了，我还怕谁啊？我一天打两份工，刚刚因为一个神经病，我连工作都没了。我男人跟人跑了，留下孩子没人照顾，我没钱没工作，我日子过成这样了，谁给我道歉？你要是再让我给他道歉，我连你一起打。
1: 别，王女士，王女士，王女士，平静平静，啊，这大街上动手非常不文明。罗律师啊，刚才这态度呢，确实也不太好，我代他跟你道歉，行不行？你别说话。你看不见啊，王女士刚丢了工作被开除了，心情很糟糕。王女士，刚刚呢这超市里边发生的事情呢，我跟罗

0: 律师看的是一清二楚，整件事情双方都有责任，但是那顾客吧态度也是真的挺差的，特别粗鲁，我要是你的话我也绷不住，也可能动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能同情你啊，你现在丢了工作挺不公平的，咱借一步，借一步说话啊。刚刚呢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现在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对吧，你是为了养孩子们含辛茹苦的一天打好几份工，太辛苦了呀，从我这看我觉得你是一位特别伟大的母亲，而且很善良很勤奋，所以说之前我们提到的说很久以前发生的这件事儿，霸凌，我想肯定是无心之举吧，就像你说的小的时候谁没犯过错呢，这样我姓陈叫陈硕啊，梁成律师事务所上面有我电话，你如果日后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我给你提供帮助的话我可以无偿的，行不行，说好啊，我再带我的同事给您道个歉啊，再见。
1: 陈硕你骂我有瘾是吧，凭什么要向他道歉，他明明就是欺软怕硬，
0: 你是硬刚才差点挨揍是不是，咱们呢是找人来谈判来了，不是在这树敌呢，讲究策略行不行，下家吧，
2: 二十真不贵，这是钢化膜，
3: 十五吧，十五我就在你这儿贴了，
2: 二十我都不挣钱，我是二十进的，一分钱不能少了，
3: 上次我在你这儿贴了个十八的啊，我出门我才发现别人家都才十二，
2: 那便宜没好货呀，
4: 走了，
2: 哎哎哎，十五给你贴了，回来吧，来，哎，十五，这真小气，哎，来了，二位是想学手机还是贴膜？
0: 您是刘先生对不对？
2: 对啊，
0: 我们从京北来的，特地来拜访您，
2: 拜访我，
0: 嗯嗯嗯，
2: 有什么事吗？
1: 刘先生，您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是你们县一中高三五班的贴吧吧主对吧？当年您在管理贴吧的时候有意引导了对肖楠女士的语言暴力，您还整理出了侮辱肖楠女士的好女语录大全，您所做的这一切对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来她上大学以后您还把这些内容又发在了她大学的网站里，从而扩大了对她的伤害和影响，以至于肖楠女士到现在都没从伤害中走出来，我们今天来是受她的委托来向您提出交涉，希望您对当年的所作所为正式的向他道歉。
2: 肖楠呢？
1: 对，我刚才说的诉求您怎么想？
2: 我想起来了，我老同学，他现在在哪呢？怎么样？做啥呢？
1: 他现在的生活和您没有关系，他只是想为他当年受的伤害讨一个公道。
2: 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
0: 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
2: 他成平面设计师了，
0: 嗯，生活特别幸福，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男朋友特别厉害，弄了一个创业公司，听说被几大互联网巨头看中了，还说要花高价收购呢。
1: 刘先生，肖楠女士想让您给她写一份正式的道歉信，
2: 找个好对象这不挺好吗？
0: 是，我说了特别幸福，而且他条件好嘛，他爸有钱，这你们以前不知道吗，大房子豪车全给准备好了。
1: 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
2: 哎，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
0: 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
1: 关于道歉的事儿您怎么想？
2: 道什么歉？
1: 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
2: 我凭什么道歉呢？哎，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们？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没事儿，赶紧走，别耽误做生意啊！哎，买手机可以找我，给你们优惠。
0: 刘先生说了，买手机在，买手机来，
2: 走吧，
0: 走，
2: 慢点开，路上，
0: 好好好好，
2: 别掉沟里。想让我道歉，想得美你！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你跟他说那么些干嘛呀？
0: 嘴欠啊，没话找话啊。
1: 我看是你们俩挺一见如故的，
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的看对眼了，
1: 臭鱼找来先。

0: 我是臭爷。
1: 到这儿了，
2: 到了，今儿最后一站啊，完成任务。
3: 这次考试，许淑怡又是到底啊？
4: 怎么回事？又让找到？
3: 全班只有你。
4: 我在上班，天天请假。
3: 看着卷子，
4: 怎么样？
3: 能看吗？还有面试。
1: 方老师在和家长谈话，要不您二位稍等一下。
5: 爱学不学？
0: 好凶。
6: 方老师，我孙女考试不及格，是我不会教她，可是我实在也没办法呀。她爹妈在城里打工，就我一老太太，我什么也不懂啊。老师，你就多关心关心她吧。
5: 这孩子呀，你趁早让她爸妈领回家，天天让奶奶来有用吗？啊，她爸妈要是再不来，以后就别来上课了。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
6: 方老师，
7: 这种说话水平还当老师呢？
6: 那他今后咋办嘛？
5: 等你把他父母叫来以后再说，你现在赶紧带他走。赵晨奇，家长来了吗？
1: 方老师
0: 来了，
1: 外边有人找你。
5: 又是谁的家长啊？
2: 我们不是家长，我们不是家长，是从京北来的，我们是律师，专门找您。
5: 你们等一下。
8: 好。
1: 方老，跟我到那边。
0: 哦，好，好，好。
9: 您好，方老师，这是我的名片，我们是从京北来的律师，想和您谈谈。
5: 前几天有个姓肖的律师给我打过电话，是一回事吗？
9: 是。我们希望您能向肖楠楠女士正式的道歉，您曾经对她的伤害很大，以至于她现在……
5: 她活成什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活成这样找过谁了？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开个玩笑，多少年了还找人道歉呀？
9: 方老师，请您注意一下您说话的态度，您现在身份是个老师，您曾经霸凌自己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了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
5: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想起他那装纯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的，因为他活该。
9: 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
5: 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人了。
9: 这些家长也是好脾气，我要是学生家长我就抽他。
2: 那我得跟你一块儿抽他。
9: 哼，你刚才不是还躲我后面吗？
6: 老师现在不要你，你爸妈管不了你，我也不要你了。
10: 奶，别不要我。
2: 等一下，
6: 就你这样，作业不写，考试考零的。你我怎么管你呢啊？耿林，你去，跟你妈跟你爸去吧。
2: 阿姨啊，抱歉打扰您一下，这。这您孙女是不是啊？
5: 啊，是啊，
2: 她是方仁美老师班里的学生，对吗？
5: 对。
2: 啊，这样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陈硕，是一名律师，这是我的律师证，您看，持证人陈硕，对，啊，律师。啊，我今天呢是来学校办点事情，这凑巧吧，刚刚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方老师跟你们的对话了。说实话吧，小朋友学习成绩不好呢，作为老师跟家长肯定都很着急。那除了小朋友自身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调皮啊，不爱学习啊，那老师他其实也应该负上一定的责任，毕竟是老师嘛，对不对？为人师表啊。但是这方老师刚刚的话说的确实有点重，我在门口听着觉得也不是特别合适。那你说小朋友要是刚上小学，在班里边长期在老师的这种语言环境里边，肯定对他身心成长是非常不利的。那作为家长来说，你有没有想过做点什么改善一下这种状况？
6: 他爹娘都在城里边打工，常年也不回来，管不了他。你说我农村一个老太婆，我能干什么？我什么也干不了。
2: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把我的名片留给您一张啊，然后

0: 等您见到孩子的爸妈呀，你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啊。如果有需要我能帮助的地方呢，你们可以联系我啊，尤其是关于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
1: 行，我先谢谢你
0: 那咱们随时联系啊。别气了，别气了，才多大嘛，是不是？小妹妹，不哭了啊，你很棒，加油学习啊，很棒，加油加油。
2: 我一眼没看出来啊，小朋友你很棒，挺会哄小孩儿。
0: 有什么用啊？没把你哄明白。
2: 我又不是小孩儿。
3: 白跑了一趟，一点结果都没有。哟，哎，徐老师，嗨，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那个我在外地呢，忙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
4: 哦，这样啊，就是在你们准备几份材料里面，我发现了有几个数据对不上的。邱律师说这部分是你负责的。
5: 没关系，等你回来再说。
3: 哦，抱歉，徐老师，这样我正往回赶呢，差不多下午就能到吧。
4: 哎，别着急，开车啊，注意安全。
3: 嗨，我没开车，雇了一司机。行，那再见，徐老师啊。哎，陈硕，你能不能掉个头啊？啊，我想找一咖啡厅，弄一下我那边那案子的事。
0: 有没有那么急啊？一会儿上高速了，上哪儿找咖啡厅啊？
3: 你找找吧，肯定有。这事挺急的。
0: 不是，你真拿我当司机啊？
3: 不是吗，陈师傅？这会儿陈。
0: 好，我就是一司机，行吧。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是不是又那个人打过来的？
2: 小恶不受到惩罚，就会长成大恶。
3: 但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明山的手笔执行款到了，才给我20%。
3: 我那天那么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5: 人罗律师明显是过来求和的，打官司您是我师傅，但是谈恋爱这方面，您得听我说两句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原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从这个戏上出了名了。我原来是唱花脸的，这一出名就不中了。这大家一提到卷曲筒，那就是小苍蝇，小苍蝇就黑脸吃。

金哥或玉妮儿，那

0: 本来第一集嘛，它是个戏，悲戏剧，戏成悲，悲成戏。这个音乐那个曲剧这个音乐的，正好跟这一类的剧中这个相吻合，像这一类的戏啊，故事情节相吻合。曲剧这个剧音乐就是走两个极端，大喜大悲。你这个越喜越巧越高兴，这个曲剧最擅长。
1: 卷系统啊，这个一集的电影啊播放以后呢，这个全国影响很大，观众呢一致来信，曲剧团收住上千封信呢，这个要求要继续演出卷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开始接构了二级的这个电影。
2: 第二级比第一级要水平高，从那个结构，从音乐，从舞美，从各方面比较顺。

0: 我的话，我儿的你就把心放宽，那我都放心了。嫂子，兄弟，为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兄弟有话请讲。

吃不完那餐堂剩饭，给他几口穿旧了的破衣烂衫，给他几件叫他肚肚饥饿，为的总是救救俺，也是

孙老板救了我，大师愿我要养他到百年，没料想兄弟不幸去发配，我只得求求哥嫂替我报恩，养他到老把冤还呐。走了。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改弦易辙，由声入旦，开心腔，穷则思变，柳暗花明，传戏行。就是这儿了。哎，人都去哪儿了？
1: 现在饭点儿，大家都在食堂。
0: 那您怎么不去？
1: 这周演出只安排了我一场戏，没心情吃啊。谁叫咱唱老生的角儿太多，竞争激烈，想多唱几场不容易啊。
2: 郝蓝田又在这儿发愁呢。
0: 这就是郝蓝田，他不是在行宫训字里上老旦的吗？看来他这会儿还没有从老生改行当呢，不如我来提醒一下他。郝先生，我觉得像吊金龟、打龙袍这些好看的老旦戏，观众也应该很喜欢啊。
1: 别提了，戏班现在老旦演员少之又少，哪儿还？哎，要不我改行唱老旦呢？
0: 郝先生，您真决定了从老生改老旦吗？
1: 嗯，先看戏吧，要开始了。

0: 昨天啊算是理论学习，今天啊就是实践活动了。俗话说，艺术来自生活，只有把老太太学活了，才能把老旦演活了。
1: 你说的没错。

0: 听说最近有个老单演员演得不错，走，咱们买票看看去。
1: 到日今我也不觉得年纪来了，
0: 这唱腔高亢有力，真不错，确实唱得真好。
1: 手笨，
0: 真把老太太演绝了，是啊，太像了。
2: 侯先生，您刚刚的表演太精彩了，大家都意犹未尽呢。
3: 十一，你真会说话，我还得谢谢你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2: 嘿嘿，您将老生的唱法融入了旦腔的韵味，创造老旦新腔，真是太绝了。
3: 这根拐杖，老生可用，老旦也可用，全在用它之人能不能灵活变通。如今就送给你留念吧。
2: 太珍贵了，谢谢您。
4: 好蓝田，同光十三绝之一，初以老生行入三庆园，后自请改老旦行，参旦宫韵味，融声腔唱法，唱腔苍劲，做派生动，一改老旦行不受重视之旧局面，被誉为老旦祖师。其由生入旦，艺术道路改弦易辙，声明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之理，折映出通达深邃的人生智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残。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粉墨华章，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河南曲剧卷席筒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电视剧锦囊妙录以及电视剧绝代双骄，精彩过后为您带来的是京剧齐双汇写状专辑，之后请您收看戏韵同声，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戏台上徐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1: 战术
2: 下的
3: 美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4: 十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梨园锦绣，国粹流芳，薪火相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是你，刻骨铭心，一眼万年。

0: 报偿。
1: 吴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0: 啊，
1: 我呀，还真有点儿后怕呢。
0: 参谋
1: 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抽一支。
0: 抽一支。

0: 言，
1: 人家不会你干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卑，有

臣服。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角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解读中华传统美德，名角传经典，戏曲颂美德。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曼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北京朝阳，老家就是东大桥那边。
5: 东大桥？
4: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堪培拉。
6: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7: 印度尼西亚。
8: 我来自香港，
9: 江苏南京。
10: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1: 我19岁，
12: 洞悉广西。
13: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4: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彩妆戏传承中心，我是唱西游剧种的。
15: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0: 好，非常好，特别棒，这就可能很像我的知音了。知音，知音，
1: 加油！
2: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戏台上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方寸间习远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3: 战术
4: 好，
2: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6: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八方名家齐聚，觉来了特别呈现戏曲里的美德，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演绎经典剧目，榜样人物。深刻解读中华传统美德，
1: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歌打破，越唱越好。
0: 名绝传经典，戏曲颂美德。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和谐的核心是对差异的包容与对他人的理解，和谐之美正源于这份宽容，它像一缕暖阳，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让感动在彼此心中自然流淌。

0: 要想演好戏不是这么容易的，要有大家这种团队，大家共同努力。过去我们讲究一颗菜，一颗菜就是大家协同用最饱满的精神那个把这戏演好了。我记得有一个话剧的一个老前辈说过，只有大演员没有小角色，不管多小的角色也要演得认认真真。那时候刚进团，我是20岁，可没少跑龙套。那时候我们那儿老前辈厉慧良先生演的《长坂坡》，我那其中有一个老百姓就是我。那时候都是从龙套、大凯、靠架一点一点升级，把这个戏演好了。所以说要讲究团队精神，一颗菜，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么一句话。
1: 二哥讲的特别对，就是小舞台大社会，体现的我们的生活，体现我们的社会。我个人理解，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是我们舞台上经常讲的故事，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和谐、包容、谦让、团结、共同进步的这么一种民族理念。所以说我们演戏，在学戏的同时，演戏的同时，也是做人的一个体现。

0: 启丞相，老将军过府。
1: 哦，老将军来了。
0: 正是。
1: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啊！老将军，你这算回呀？
2: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不该藐视贤才，羞辱丞相。今身背金帐前来请罪王丞相，你让我多多的。

0: 踉跄河体现的就是宽容和谐，这两个人一直是以大局为重的，所以第一个其实就是啊，人和人之间要和谐，文官和武将之间要和谐，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要大局为重，就是廉颇和蔺相如和，其实都是为了国家而和啊，不是说他们个人怎么样有私交啊，不对啊，是在国家大义面前，每个人把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小节放在一边去，然后追求在大义之下的和谐。
1: 百善孝为先，孝悌不仅是构筑中华民族美德之城的坚实地基，正是因为有了孝悌之心，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才能接续先贤的智慧与精神，即便年华老去，白发苍苍，也能坚守初心，不改其志。

你说什么？想当初我爸爸死得早，有人呢劝你改嫁，你呀心疼我们哥俩年纪太小，没往前走，怎么着？如今后悔了是不是啊？哎，你呀现在走也来得及，可你头发都白了，谁要你呀？哎，你要愿意走啊，那你就走吧。

小子，跟我这儿拜上二十四孝了啊！还告诉你说，今儿个你就是拜上48孝，我也不养活你，不养活你定了。

0: 儿啊，我来问你，你兄弟可曾来到任所？
1: 也曾来到任所，被乡邻人请去吃酒去了。
0: 哦，倒是你做了官，就有人请他吃酒，想他在孟津火钓鱼之时，连请他吃杯茶的人也是无有。我这才放心。儿啊，
1: 母亲，
0: 我来问你，在家的好，在外的好？
1: 自然在家侍奉母亲的好。
0: 好，我再来问你，你这官从何处得？
1: 母亲公事所得。
0: 王氏媳妇。
1: 母亲殷勤所取。
0: 儿的身。
1: 母亲所生所养。

想当年儿父在世，勤俭为本，奔波辛劳，后来不幸身染重病，十分沉重，一日一将为娘唤到床前，叫道一声老妻呀老妻。我这病一日高皇，看看不能救于人世，我死之后并无别事挂念，只有你我这两国孩儿，长子张玄他。

得心情从音，必须送往南学宫室，莫要耽误了他的功名学业。这次是张阿姨啊，就单凭了与你，你赴言罢，他就答应。那时为娘背得一清棺椁，将你父母葬埋之后，又将我儿送往南学宫室，为娘又变卖家私，助你成家立业。可怜我母子再寒窑，全凭我那孝道的张姨孩儿钓鱼为生，钓得鱼来，我母子就饱餐一顿，又找钓不得鱼来，只得挨饥受饿。如今你这奴才身着高官，尽自忘却那古人云：爱爱父母，生我去老，欲报身恩好天王计。想那乌鸦又翻不知意，羊羔又跪乳之根，马又垂缰之报，犬也有食草之情，你此徒一日报，忘却不日记掌权。我怕

0: 金龟记它背后的美德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在乎的一个事情，叫孝悌。孝是什么？孝，你看我们现在想想那个字啊，上面是什么？是老字，对不对？下面是什么？是子。子成老啊，一个儿子托举起了父母，这就是孝。但是中国古代讲孝呢，也不仅仅是说奉养的问题。孔子就说嘛，说犬马皆有养啊，对不对？哎，狗和马都能够养亲，那不敬何以别？如果人不敬重父母，那你跟犬马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个孝不仅仅是说在物质上要保障父母的生活，哎，在精神上还要安慰父母，而且呢，在志向上要成父之志嘛。啊，显亲扬名嘛，中国古代讲，哎，这就是成父之志。所以孝是什么？哎，始于事亲啊，开始的时候是侍奉父母，忠于事君，中间的忠啊，是能够为国家效力，哎，忠于立身，最后你保证自己是一个品德完美的人，无论在家庭在国家，你都成为一个好人。你再说悌啊，对兄弟有爱。我给你举一个我熟悉的故事啊，唐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世绩，就是徐茂公啊。徐茂公到老年的时候，那已经是位极人臣，然后天天在那儿自己亲手给老姐姐熬粥。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风一下子吹过来，把这个火苗吹起来了，吹到他胡子上了，把胡子都烧断了。这个老姐姐特别心疼，就说你这么大的官了，家里头有多少伺候的人呐，让他们去熬粥不就得了吗？哎，这个徐茂公说了一句很让人感动的话，他说我也老了，姐姐您也老了，就算是我天天想给您熬粥，还能熬上几天呢？这是什么？这就是悌呀，有爱，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美德。
1: 经典唱段演绎不同传统美德，豫剧名家李树建用20年的时间，将程婴旧姑、清风亭上、苏武牧羊、义薄云天打造成忠孝节义四部曲，用中国戏曲讲中国故事，传中华美德。
2: 40多年，利用了20年的时间，拍出了四部曲《忠孝节义》《程婴旧姑》《清风亭》《苏武牧羊》和《义薄云天》。

我们在城市演出，在农村演出，在学校演出，都受到了咱们观众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这个同学们看完以后啊，都很受感动，哎，给我们交流，开座谈会，还让我们给他化妆，穿上我们的衣服学表演。他说真正优秀传统的文化进学校太少了啊，你们要多到我们学校去演出，特别是进这个中学和小学演出，有时候你演一场戏他可能记一辈子啊，他从故事里边他都能吸取营养。我们要在中国戏曲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如债。老成营，我